0: 园游会，来自周杰伦的歌。
1: 其实特别生活化的一首歌啊，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赶大集，
0: 对，庙会
1: 是吧？
0: 如果你把园游会这个标题变成庙会，
1: 好像就不是那么周杰伦了，是不是？
0: 你去哪儿留去庙会了？你去哪里啊？我去园游会哦，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说到这个过日子哈、啊，就是发现啊，现在很多身边朋友这个爱好也越来越日子化了、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爱好这个风向悄悄变了。越来越多人喜欢上了这种低成本的爱好，不再一味的追求所谓这个花钱买装备啊、打卡消费这一类了。放在以前，就是提到培养爱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要花钱。比如说想学摄影，你得先买相机是吧？想玩露营，你要先置办一大堆装备。不少爱好还没开始，就先被这些高昂的成本给劝退了，
0: 或者买完发现不爱了，
1: 发现不用了。
0: 对，
1: 但是现在流行的低成本这个爱好啊，门槛低到超乎我们想象。比如说出门散步这件事儿，变成很多人的爱好了。换上鞋，推门就能出发。比如说去图书馆看书，全程也是免费的，是吧？还能免费夏天免费吹空调，在家跟着视频练练瑜伽，一张垫子就够用了，也不用报什么瑜伽班。那还有十几块钱的这种扭扭棒啊、毛线呀、啊，就能在家周末做上一天的手工练字。哎，练字也是一个不少年轻人现在的爱好了啊，只需要一支笔、一个本子就 OK 了。
0: 是的，你看这些爱好最大的魅力就是从被动消费转向了主动创造。散步、拼图、阅读、手工是很容易让人进入到心流状态，主动的去释放多巴胺，赶走 emo 的。而安安静静的看书，能够把我们涣散的情绪给慢慢收回来，给疲惫的生活来充充电。这比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那看着好像很轻松，但结束之后会发现心里空落落的，比这个要好得多。
1: 是，不过想要长期坚持一个这样的爱好哈、啊，其实还有个关键，就是不要追求有用，不要给自己设定。

0: 个 KPI， 那不用强迫每天就是一定要走多少步，然后画画也不用追求画得多好看，练字也不一定练成书法家哈，可以从小的目标入手，然后呢每天比如说散步吧，散个五分钟，读书读十页差不多，抄写这个几页的文字，一点点的来替代现在就像小唐说的这个刷手机的习惯啊。
1: 对，
0: 其实在很多这个网站啊，小破站啊， B 站上都有大量的一些免费的教程，很多博物馆还有文化馆还能免费的预约参观，像这些也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爱好，就是这些爱好的入门渠道也是特别多，门槛也是很低的。
1: 是的，最近天气很好，趁着秋高气爽，秋天进入到了末尾啊，非常强烈建议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出去散散步，尤其是现在郑州周边很多的环境是很好的，有的地方有河，有的地方有公园啊，有的地方有湖什么之类，你沿着湖边走一走，你会感觉一天的疲惫可能都被洗刷掉了。
0: 是的，
1: 散步晚上的时候吹着晚风，能收获一整天的治愈，它比你要花钱买买买的那些快乐可能要轻松很多。而且散步这件事情本来它也不用卷，它不是让你快走，它是让你慢慢的走，而你不用跟别人比，只要取悦自己就好了。甚至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你背着手也能散，你前后拍着手还能散，你叉着腰都能散，你双手平举起来跟这个就是旁边没人的时候你自己转个圈圈也是可以的哈。
0: 哼着小曲儿，拿个这个随身的 Walkman 是吧，像八零后一样，然后遛着狗。
1: 对，
0: 然后在琐碎的这些日子里能够给自己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吧，简简单单就足够治愈了，是吧。
1: 说到这儿就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走路的时候会前后拍吗？
0: 然后还会
1: 对，会去撞树吗？那天我们跟朋友聊起来说，发现好像年龄上来了，有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首先你站在那儿的时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你看我托哥现在，
0: 对，我就是
1: 喜欢把手背在后面。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喜欢前后拍一拍，甩甩胳膊。然后我朋友说，喜欢背手是因为你的腰部需要有一个支撑，你背着的话你就感觉放松，而且好像肩膀也被撑开了。我不知道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现在多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好了，这里依然是喜欢走路的时候背手的 Tony 和小唐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
1: 对了，还有一个
0: 你要补充什么？
1: 还有一个就是有人喜欢把那个饮料，尤其是很多男同志
0: 啊，
1: 中年的男性喜欢把那个饮料夹在腋下，就跟夹包一样。
0: 之前夹那种坤包是吧？
1: 对，
0: 哎，是。然后买水喜欢买那种大桶的，然后有个把儿那种的，喝着过瘾，然后还实惠哈。哎，不过说到实惠了，今天咱们UP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的确也非常实惠的。哎，其实昨天已经上架他们家的产品了啊，林清轩家的山茶花的多肽修护面霜，这是一个2.0的版本。这个版本呢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冰淇淋的奶霜质地上脸更加的丝滑，更好推开，然后吸收速度也更快，不管你是油皮混皮啊，这个用着都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很清爽，干皮秋冬保湿力也足够，哎，用完以后肤感特别的软嫩饱满。所以说最近准备挑选面霜的朋友，不要再等双十一去拼单凑单了啊，我们直接给到大家一个双十一抢先购的福利，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恒定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秋冬了，不能再用乳液了，一定要用稍微质地比较厚重一点的面霜啊，来帮我们的肌肤锁住水分，更好的维持住我们的这个紧致弹润的效果。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恒定音乐广播，林清轩的面霜日常一瓶50克，官旗售价430。今天咱们品牌直发，朋友听清楚了，品牌直发一瓶到手只要179，买一瓶正装我们再送你一个50克的替换装，也就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一共到手的是100克。另外呢，如果现在下单备注秒杀，我们随单再送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打算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带上它，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短途旅行用非常的方便，不占地方，而且用完即扔了啊，就很方便了。
0: 是，
1: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179，到手的是106克的面霜，朋友们，你就算吧，就是一克就只要1块多钱
0: 差不多加起来快1000块钱了。
1: 对
0: 啊，但是今天
1: 就正常情况下1000块钱了。
0: 是，今天到手只要多少呢？
1: 179。
0: 哎，
1: 另外，我们昨天热卖的林清轩5.0的精华油组合299，还有少量的优惠库存，多肽面霜多肽面膜89。

0: 酒到手是36片，搭配使用效果更好，赶紧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发送一个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1: 是，接下来这首歌啊，就是散步的时候喜欢背着手的朋友们非常喜欢了，一定是
0: 还能跟着哼几句。
1: 是是是，
0: 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
1: 没错，这就是邓丽君的
0: 我只在乎你。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单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

0: 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旧行李 Let's Tan 啊，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李龙这位朋友说，二十多年前啊，中午有一档爱心点播，经常放邓丽君的这首歌，特别有感觉。
1: 嗯，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印象当中吃过午饭，在寝室里面大家也经常听这个。那时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午也有档点歌节目，主要是点英文歌了。当时我记得小伙伴们那时候也是发短信啊，发短信希望能够抽到，然后点一首这个当时比较喜欢的摇滚乐，
0: 两块钱一条啊。
1: 哎，那时候还挺贵的，
0: 很贵。
1: 是
0: 昨天刚好有人在我抖音电台就在说他们是有广播情节的
1: 啊。
0: 以前就是打电话会给电台说点自己喜欢的歌，说挺贵的。我说你是不是记错了，因为我小时候也打电话给电台，因为他说的是你还要通过电话来去听
1: 啊。
0: 他说一分钟一两块，我说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他是你只要跟那个，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导播
1: 啊，
0: 你只要跟导播说上话，然后完了之后他会把你的想要听的歌记下来，告诉主持人，主持人在广播节目里面给你放，放完了之后你就可以通过收音机去听了。其实只要付那个打电话的钱就可以了。
1: 嗯，可能你那个朋友说的是什么呢？是打到这个当时应该是电话端，就是座机端，那个时候
0: 没有声讯台。
1: 哎，对对对对对，你想点个什么歌，然后他直接会在这个你通过听筒，他会放给你。
0: 哦，那就可能就贵了。
1: 对，他跟广播是这个两条赛道，两个赛道。
0: 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那种，你们有没有家里边的电视？就是家里面接了有线电视之后，他有一个专门的点播台，他把相声、小品，比如说一个完整的小品，他可能给你切成了两段，然后还有 MV。还有电视剧的片段
1: 啊，
0: 就是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然后点，就是点那个菜单进去，一集一集的点。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别人去点，因为点那个东西是要花钱的。
1: 是是是，
0: 你可以看到对方一步一步的操作。我记得那会儿点的最多的歌啊，是李贞贤的一首歌，然后还有点的比较多的电视片段是《流星花园》。
1: 是，
0: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
1: 把麦克风套到自己的手指头上是吧？
0: 啊，对对。就是那个，
1: 的确是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闭路电视哈。你看看，一首歌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好了，时间到了8:24，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小白还在问啊，说现在买面霜还送小样吗？
0: 送的，朋友，
1: 送的，哎，
0: 送的啊。今天林清轩的新版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那到手是买一送一，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让你一定要注意下单备注。秒杀这两个字啊，下单备注秒杀这两个字，我们会随单再送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啊。来说一下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它有6重小分子多肽，再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帮我们的皮肤稳稳的打好地基，配合成分多肽双管齐下，让皮肤紧致焕亮，柔化你的细纹，精护基底的这样一个屏障，就说因为熬夜导致的皮肤粗糙，还有脸上已经有的这样一个干纹细纹，通通都可以放心用。它复配了山茶花的精粹，应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干燥气候，让你的皮肤变得水润有光泽。
1: 是，而且今天的价格啊，大家不用再等双十一去拼单去凑单了，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双十一的提前抢购价啊，价格也是直接打到底了。那50克的日常买一瓶这样的多肽修复面霜，林清轩家的正品2.0版本的啊，官旗售价是430元，今天给到大家只需要179块钱，立省了251，而且现在下单呢，就再送你50克的替换装啊，这个替换装和正装是一样的克数啊，等于说是买一瓶送一瓶了，而且现在下单备注秒杀两个字呢，随单再送你6克的面霜小样，哎，日常出差啊，短期旅行都能用。品牌直发，活动库存有限啊，想要抓住这波福利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起来差不多1000块钱啊，今天17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
0: 是的，真的非常划算了，朋友们，所以赶紧回一个秒杀，因为昨天我们那个林清轩的5.0精华油也是卖得很好，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包括有我们这个多肽的面膜，到手价89.9元36片，都是在我们的商城的，都是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 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换季了要换护肤品的朋友，或者你家的这个护肤品刚好用完了啊，趁着我们这儿现在有优惠，很划算，抓紧时间看一看。无论是精华油还是我们的面霜，全部都是品牌直发的，所以我们正品保证，朋友们，品牌直接给您发货。
1: 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啊，我们提到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洗衣凝珠的事儿，那接下来就跟说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因为现在很多家庭洗衣服都爱用洗衣凝珠了，小小的一颗丢进洗衣机里用着特别方便啊。

0: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奇异凝珠其实它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如果大家发现几颗这个凝珠粘在一起，千万不要上手去捏，更不要强行的撕开。因为什么呢？一旦爆开，里面的浓缩液体溅到眼睛里面以后，后果真的是非常严重。
1: 是的，在北京就有一个这么真实的案例啊，就一个女士发现，就是想把粘连的这个洗衣凝珠分开，结果突然爆裂了，里面的洗衣液直接喷进了眼睛里边。事发之后，她立刻在家用水冲洗了眼睛，然后赶到医院去继续冲洗。医生还反复提醒说，一定要找角膜专科的专家详细检查。为了看这个病啊，她前后辗转了三家医院，经过专业检查发现呢，角膜已经被腐蚀掉了一小块。
0: 是，
1: 虽然说有机会修复，但是这一趟求医之路那也是折腾不已。要知道，这位女士是在北京啊，医疗资源非常充足，而且第一时间冲洗就医的情况。但这件事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后怕。
0: 是，很多朋友就问了啊，为什么洗衣凝珠溅到眼睛伤害这么大呢？因为和普通的洗衣液不一样，凝珠里面是高浓缩的洗涤剂，所以它具有腐蚀性，一旦进到眼睛里面会非常快的刺激还有损伤咱们的眼角膜。角膜神经非常丰富啊，受伤之后不仅会觉得剧痛，严重的还会影响到视力。
1: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朋友，小朋友看那个洗衣凝珠啊，觉得好看，哎，软软乎乎的，颜色也很漂亮，会有人误以为是糖果，捏着它去把玩，就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啊！
0: 哎，
1: 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是，一定要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在这里给大家几条温馨提示吧。第一是粘连的洗衣凝珠，不要硬撕硬捏，如果粘连到一起，直接就是想办法啊，这个比如说一两颗的话，哎，两三颗，觉得要洗多一点的衣服，就直接一下一股脑直接扔到洗衣机里就行了。
1: 是的
0: 啊，不要想着这个给它啊怎么样给它掰开啊撕开，弄不好弄到眼睛里就很麻烦。因为洗衣机运转的时候会自然溶解掉的。
1: 是的，另外如果万一发生意外，这个液体溅入到眼睛了，一定要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冲洗，去冲洗至少15分钟以上。冲洗的时候呢，尽量去转动眼球，然后马上去医院的眼科就诊，不要随便就是滴一个眼药 水，对，去敷衍了事。而且如果你的皮肤接触了大量原液，也马上要用清水冲洗，因为我们说什么，这个是具备腐蚀性的。
0: 是，而且角膜受伤了，你用眼药水是没有用的。有专门的那种进口的角膜修复的药膏。为什么我知道啊？因为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是早上起来揉眼睛，就是他那个翅膜糊，哎，眼屎把这个角膜给划开了，
1: 多硬啊！
0: 对，所以大家没事啊，也不要用力的揉眼睛，也是有风险的。生活里面这些风险往往藏在一些就是你觉得不起眼的这些事儿啊，或者是物品上。洗衣凝珠方便好用，但是安全底线不能忘啊，别因为一个随手的小动作给自己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这些眼部的伤害。日常咱们也多留一点心，就可以守住家人包括自己的平安了。
1: 是的，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孩子跟宠物都接触不到的地方哈。
0: 没错。
1: 好了，说起来让大家省一点心，我们也帮大家省一点钱吧。现在回复一个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我们不定期的有线下活动，主持人记者呢为您家的家装来保驾护航，还有避坑指南啊，都是跟朋友们来分享的。
0: 是，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毛不易，
1: 牧马城市。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回春端乐队大家这首歌名字叫做初恋，很多朋友对自己的爱车都很宝贝哈，就当做这个爱人一样来去养护，想要找到初恋的感觉，想要回到你刚提新车的时候那种怎么都动力强劲的感觉，现在可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对，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爱车冷启动的时候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啊，很可能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和油路的积碳该清一清了。想要很好的清积碳，记得选择我们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啊。记得想要下单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说起来这两天全网最燃，最刷屏的这个热搜一定是郑钦文创造了历史时刻啊。昨天咱们在节目中也说了，前天刚刚结束的中网女单的这个决赛当中，郑钦文是拿下了冠军，然后呢成为了第一位夺得中网女单冠军的内地网球运动员啊。我觉得这个在昨天就是他合作的很多的品牌都发了海报啊，各种庆祝仪式，但是有一个品牌出圈了，就是大街小巷的霸王茶姬。为什么？作为郑钦文的合作品牌，霸王茶姬为了庆祝代言人夺冠，直接官宣了全国门店在昨天全品类啊，注意是全品类，全国门店买一送一，真诚拉满。
0: 结果从昨天早上开始，霸王茶姬线上小程序直接挤崩了，全国各地的门店全线爆单，这个店员啊真是坐不急，一点儿也坐不急。
1: 是，
0: 很多门店一开单就积压了几百杯的订单，忙到停不下来。有一些门店直接暂停了线上接单。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买的也不是奶茶，不是我们非得占这一杯的便宜啊，关键是对冠军的一个认可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开心，
1: 是一种骄傲感啊。不过这波操作哈，让很多这个网友也玩起了梗。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看了看郑钦文就是合作的其他的品牌，比如说劳力士啊、奥迪啊等等，还有高端运动品牌啊，个个都是顶级大牌。于是大家就想，同样是代言人夺冠，为什么只有霸王茶姬买一送一？难道劳力士、奥迪就不能买一送一吗？当然是开玩笑了啊，就是因为有的品牌其实主打的是这个海报官宣，但是霸王茶姬这一波的这种全民共享冠军喜悦，就是给大家给足了这种仪式感啊，实打实的也是送福利了。还有人有趣的说，终于知道什么是大家就是为什么爱这个品牌的原因了，就是实在真诚不玩虚的。
0: 对，你看郑钦文近些年的这样一个商业的代言吧，商业的资源，有豪车，有名表，有运动，还有茶饮，算下来可能就是只有茶饮才能做买一送一了。
1: 是是是，所以这次霸王茶姬出圈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双向奔赴吧。运动员拼尽全力创造历史，品牌呢也真诚回馈大众，让我们大家也能参与到冠军的喜悦当中，特别的好哈。好了，时间到了8:42了，让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
0: 山茶花的洗面奶啊，来自香奈儿。那它有这个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有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提取物的双重修复，能够在强韧肌肤的同时抵御污染，做到深层清洁加锁水保湿的二合一。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块钱，而且还经常断货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双十一的抢先购的一个福利啊，只要多少呢？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啊，前2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买一送一，等于说399到手2支正装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单支不到200块，比5折还划算啊！机会难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也可以回复一下登山来参与一下，在本周六啊，即将为您带来的登山节现场呢，也有1万元大奖，这些好礼等待着各位哈。就在10月17号，现在回复登山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啊，容祖儿的
0: 《流沙》。
2: 点点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 情话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陈奕迅带来这首《娱乐天空》，
1: 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还让我们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啊！那在这个金秋时节，为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机制，十年质保终身维修，那并且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
0: 好，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FIR 飞儿乐团
1: 月牙湾，我们明天见。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34个水源地入选国家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多类型水源覆盖四大流域，筑牢饮水安全屏障。新乡 S229 上跨新交铁路立交桥通车，平改立实现公铁立交分流，打通市域西三环关键断点。国内方面，国家人社部表示将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并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人人学行动。截至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0.79亿，失业工伤保险参保分别为2.51亿、3.27亿，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体育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女单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31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4800亿，票房前十国产片占了8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早上的9:0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好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天气还是有点冷的，但是吧它温度吧又不是特别的低，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还会有小雨的天气，周末雨量会加大，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看温度好像不是很低的样子，但是体感已经渐凉了啊！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尤其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来梳理一下未来10天，河南在内的我国中东部的地方呢，都会有3轮的降雨，分别会出现在本周二到周四、本周五和周日，以及下周二的前后。所以呢，如果说周末有出游打算的朋友，要提前留意一下后续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了。来进行我们今

伦的那种声音特甜，就一炮而红了。但其实他在自己真正的在演唱方面成名之前，他在制作人方面，在作曲方面已经相当成名了，他已经给很多的女歌手写过很多的经典歌曲。而且这些经典歌曲呢，还都是一些宝藏金曲，现在来听的话，你依然会觉得十分的经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第一首歌哈。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一首歌，我们一会儿来猜猜歌名哈。这是周杰伦为蔡依林在2003年写的一首歌，也收录在蔡依林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那这首歌呢，对于卓琳来说呢，是他事业翻身的一首关键的金曲。所以，如果你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的哪首歌曲，知道歌名的朋友，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这首歌呢，也写出了一首难以奇妙的言语，来听听这首歌，有请出 Jolin， 你知道是哪首歌曲吗？

蔡依林的这首歌叫什么呢？叫《说爱你》。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说这首歌呢其实是蔡依林事业翻身的一首关键的金曲，可以说周杰伦帮了他很大的忙。那这首歌也是和专辑同名的一首主打歌，成功完成了蔡依林的一个风格的蜕变，也奠定了他那种甜酷小天后的一个地位啊，常年霸榜各大点播榜的榜单，也是几代人的青春恋爱的主题曲。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

我们的留言啊，首先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周家的朋友，他说这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还有 Mountain《说爱你爱881》。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小小烟啊，这位朋友说 Mr. Right 爱你，这首歌叫《说爱你》。Mr. 张，我们老朋友说这首歌简直太熟悉了，蔡依林的《说爱你》啊，当时拍的 MV 的画面我都还清晰的记得呢。好像是啊，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歌不仅歌曲精彩经典，而且歌曲的 MV 也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呢？这位叫做 Mr. Pink 的朋友，他说灵动的爱，甜甜的 Mr. Right， 特别喜欢这首歌，旋律很洗脑，甜度爆表的说爱你，无疑是 Jolin 的代表作之一。还有这位叫赵野的朋友说，这是周杰伦做的曲，那时候他们都很好啊，说因为周杰伦很懂蔡依林，才会有这么适合他的曲风吧。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全部都是整理好的，周杰伦为你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女歌手来做的一些非常熟知的经典歌曲。如果你知道哪一首的话，也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过来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说爱你》听到的是满满的青春心动，那现在换季了，皮肤呢容易敏感干燥啊，想要稳稳的去修护你的肌肤，那么今天福利来了， UP 商城的双十一的抢先购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 重磅上新了，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林清轩一直是国内的高端护肤品牌啊，线下专柜遍布，口碑非常的有保障，很多听友都是被他家的这款产品来实力种草的，就是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 里面今天给大家包含的有50克的正装，50克的替换装，现在只需要179元，下单的话再送同款的6克的面霜。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这款面霜呢，是配备的最新版的配方，使用体验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60%的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双面胶的技术，增加了肌肤的粘性，让肌肤呢稳稳打好地基，帮助吸收好，然后再配合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你的肌肤紧致焕亮，柔化肌肤的细纹，精护肌底的屏障。同时呢，它不是叫山茶花多肽吗？所以它配备的有山茶花的精粹，温润养护，适配现在换季的这种干燥的气候啊。像日常的时候熬夜导致的皮肤粗糙，还有脸上已有的干纹细纹，都是能够放心来使用的。日常选用面霜最怕的是什么呢？厚重糊脸，那你就选这款，不怕踩雷。它是那种冰淇淋的奶霜的质地，上脸丝滑好推开，吸收速度快，像油皮混油皮用着用都是清爽无负担的。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那这款林清轩的新版的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的日常单买一瓶，价格呢官方旗舰店要卖到430元，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现在进行双十一的抢先购，价格打到底，单瓶正装的面霜到手只需要179元，立省了251元。那现在下单的话，给大家再送50克的替换装，等于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啊。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随单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你像日常出差啊、短期旅行啊，都是可以直接用小样的啊。我们的产品是品牌直发，活动库存有限，所以呢大家要抓住这次福利的朋友就不要犹豫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100多块钱啊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了。另外昨天热卖的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组合299块钱，还有少量的优惠存货，林清轩的多肽面膜89.9块，到手的36片，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都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温岚来演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也才猜猜歌名，这是温岚的哪首歌？周杰伦为他作曲的这首歌带着一种慵懒温柔的感觉，还有这一份夏日午后微风的氛围感，唱出了夏日里的那份青涩的爱恋。那每到夏天的时候啊，好像在我们的音乐广播也会经常播到这首歌，是温岚的非常有知名度的作品之一。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猜猜歌名啊，你知道这是温岚的哪首歌曲吗？知道歌名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民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19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是周杰伦为温岚写的哪首歌曲呢？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风》，你答对了吗？来看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小燕。然后刚开始还没有播这首歌的时候，他说你一说周杰伦再说温岚，我盲猜的一首歌就是屋顶。你别说，屋顶这首歌好像是很多 KTV 去到 KTV 唱歌的朋友哈，如果是男女对唱的话会经常选择的一首歌，对不对？不过后来他答对了，他说这首歌叫夏天的风，他说超好听的一首歌，非常的喜欢。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 Mr. 张，他说一说夏天我就知道歌名了，不用听那就是夏天的风。他说温岚还有一首歌叫做祝我生日快乐，也特别的好听啊。好，加菲猫也答对了，说这首歌是温岚的，叫做夏天的风。来看一看小陈，哎，这位朋友就专业了，他说这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做出来的曲子，然后他把有一首歌叫做夏天给了李玖哲去唱，然后把夏天的风给了温岚去唱，把另外一首歌盛夏的盛夏给了 TFBOYS 去唱，然后又给自己写了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叫做我要夏天。所以周杰伦还是超有才的，你别看他自己是永远一个风格，但是他给到其他歌手的歌啊，基本上都是根据那个歌手的一个特色和风格来创作出来的曲目，就是不告诉你是周杰伦做的曲，你好像压根儿听不出来，对吧？所以这叫专业音乐人啊。来吧，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杰伦为那些你熟悉的女歌手们来创作的歌曲。大家知道哪首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此刻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啊，然后再问说，哎，今天那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的多肽修护面霜真的只需要179块钱就可以有一个正装还有一个替换装两份了吗？是的，不仅如此啊，179元还包括了同款的面霜6克。然后这个呢就是小样，你出去玩的时候直接带着，很好用啊。所以有朋友们想了解一下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在这个换季的季节，你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过敏的这个季节啊，你使用一下这个来试试看，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 在 UP 商城当中呢，我们林清轩的精华油现在也是有货的，很划算的价格。包括我们在冬季嘛，都要多涂涂这个面霜，多敷敷面膜。面膜的价格也真的让你实现面膜的自由了。现在89.9块到手36片林清轩的面膜，你就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每天贴一片都不带心疼的？来，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周杰伦作曲，李卓雄来作词，专门为这位歌手来打造的一首抒情大歌。哪位歌手呢？我先来说说名字啊，这首歌叫做《如果你也听说》，属于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系的情歌啊。当然这首歌是充分发挥了这位女歌手极强的一个情感的爆发力。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一首深情之作，也是道尽了爱而不得的一种心酸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让大家来猜猜歌手的名字吧，好不好？这首《如果你也听说》，你知道是周杰伦为哪位女歌手来写的歌曲吗？如果知道的朋友啊，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对，是哪位女歌手，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呢？这位女歌手是阿妹张惠妹，你猜对了吗？花正开这位朋友就说，这歌一听就是周杰伦写的，说周杰伦的味儿太重了。长岛冰茶这位朋友说，哎，这周杰伦怎么老是站在别人的成名曲的作曲人的一栏呢？这又证明他很厉害啊，不仅自己会唱，还自己会写，哎，这就厉害了，会唱的人很多。然后给大家盘点一下，真正会写的那些歌手不多见，对吧？安静这位朋友说，耐听旋律的代言人周杰伦。来，我们看看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一休姐。一休姐说，这首歌是张惠妹的歌，还有自由在高处、轮胎小妹，还有横杠啊，然后加菲猫、 Mr. 张都答对了啊。 Mr. 张也说了，说这首歌是张惠妹唱的，以前看过很多的音综啊，都有这首歌的翻唱，太适合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去慢慢聆听了，非常的治愈心灵。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上午好。你看现在到了秋天之后呢，会越来越冷，它冷了之后呢，有那种越来越风大的情况的时候，肌肤就很容易缺水了，户外待久了还容易附着灰尘。那之前呢，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用完，其实也不适合在秋天再使用了，因为清洁控油的成分太干了，那么秋冬季节用呢就不太友好。想要干净却不干，那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综合市面上的产品测评啊，给大家推荐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 UP 商城的面霜，那你面霜呢再配一个洗面奶，这个冬天就全了啊。你可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去看一看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回复一个大牌，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其实啊，如果你问化妆师让他给你推荐，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推荐哪款洗面奶最好呢？很多化妆师啊，他都会给你推荐香奈儿的山茶花。为什么呢？它有着专属的护肤科技的加持，里面含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蓝皂的螺旋皂，加上海蓬子的提取物，会有一个双重修复的效果，强韧肌肤的屏障，抵御污染，起到深层清洁加锁水保湿二合一的效果。所以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肌肤水嫩软糯有柔光。你使用一次就知道它的体验感是特别好的，黄豆大小就能够产生云朵般的绵密的泡沫，轻轻揉搓一下深入到毛孔，可以带走你的残妆的残留啊，粉尘的油脂啊，洗完之后那个感觉就是清爽舒适干净还不紧绷。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另外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价格啊，专柜一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是150毫升的正装，卖到520块钱，就这还经常的断货啊。所以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不是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来一波双十一的抢先购，车友的专属价格只要399块钱。那如果今天你手速快的话，咱们前200名的朋友给大家再买一送一，就是399块钱到手的是两支的正装，单支不到200块钱，比五折还要划算的价格，你就可以把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给带回家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清洁是护肤的第一步啊，所以对我们皮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觉得洗面奶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一定要第一步选好的产品。何况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啊，推荐大家入手香奈儿的这款山茶花洗面奶，没用过的朋友们用用体验一次看一看，我相信以后你都会经常的去找这一款了。我们的商城会员给大家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周杰伦作曲搭上他的老搭档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呀、它是写给Coco 李玟的。那 Coco 呢，在2001年的专辑 Promise 当中特别来演唱了这首歌曲，而且呢可以说是周杰伦还专门搭配了和李玟一块合作这首歌。周杰伦在歌曲当中呢献唱了一段 rap 的段落。那这首歌曲很有特色啊，他把那种传统戏曲和现代流行音乐还有 rap 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一种梨园遇上现代嘻哈感觉的歌，也是颠覆性的一首国风金曲。来猜歌名啊，这一轮的互动，你知道这是 Coco 李玟哪一首歌曲吗？知道歌曲名字的朋友啊，欢迎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 Coco 李玟在2001年的专辑 Promise 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首国风金曲。这首歌叫什么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吧。很动感的一首金曲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想不自觉地跟着晃动起来。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

0: 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刚才听到的 Coco 里面的那首歌是什么歌曲呢？名字叫做《刀马旦》。来看一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北冥鱼，他说肯定是刀马旦呀。一小姐、阿辉还有加菲猫 Mr. 张。有朋友说，你说李玟哈、啊、就知道是刀马旦了，当时的 MV 的国风满满的画面又浮现在脑海当中了，有京剧元素在里面啊。的确这首歌曲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国风的流行元素，易如风也说了确实好听，特别是周杰伦说唱的那段我很喜欢。这是周杰伦的粉丝在这里是吗？生活家说这首歌把刀马旦和英姿的 R&B 的节奏揉在了一起，二胡一起，电子敲一敲，那种传统和现代碰撞的感觉真的太妙了。说李玟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嗓音就有那种戏曲的韵味，但是呢还又有着那种街舞的利落，听着就感觉是在耍花腔的感觉，比谁都漂亮。图迷说华语乐坛永远的唱跳天后啊，超级喜欢 Coco。天将说周杰伦应该说没想到吧，你们听过的这些喜欢的歌都是我写的。昨天盘点了一下，的确周杰伦呢不仅为很多的女歌手，也为很多的男歌手都写了特别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看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是周杰伦写的啊。时间来到了9:40，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来为各位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胆养护剂。还没有用过的好朋友啊，如果你开的油车的话，一定要来上一瓶试试看啊，让你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很简单，只需要加油的时候加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不用你频繁的去跑 4S 店呀、啊、也不用去感受到那种起步慢爬坡难的那种特别麻烦特别困难的感觉了，是不是？用过的车友都说好啊。为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一个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三瓶，3000公里使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如果你说我的车还没有那么老，那你就买一套199元的，这个也是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一箱油能让你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或者说用过了你觉得确实效果好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说用的效果是杠杠的，那你都可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接下来是2007年周杰伦来作曲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当年呢这位女歌手也是凭借这首歌之后大火，也是进一步巩固了她偶像剧情歌天后的这样的一个称号，而且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代表作之一，尤其是在校园里广为流传，也是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到的就是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么你知道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吗？如果知道的朋友把歌手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会儿来听歌。

这是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演唱者是谁呢？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低调，他说这首歌是张韶涵来演唱的。还有一休姐也答对了啊，家猫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就猜是周杰伦写的，一看果然是周杰伦的味儿特别重的一首歌。鹏说这是张韶涵的歌，我个人觉得华语乐坛作曲只有三个人印记很重，只要旋律一起就是他，就是青春里的那个他。哪三个呢？鹏也说了，一个是周杰伦，一个是周传雄，一个是许嵩。你别说这三个人，他们的歌曲风格的特色太明显了，对吧？一看这个鹏也是专业的听歌粉丝了，对不对？月下浮雕这位朋友说，大家都知道周杰伦作曲时间越短越牛，比如说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据说是10分钟就写好的一首歌。赏心悦目说，你说你的青春里有个人叫周杰伦，我说我的青春里有个人叫张韶涵。偶尔念念说，张韶涵的声音像青色的果糖一样甜而不腻，哀而不伤，很喜欢这首歌。卡农也说了，说张韶涵当时向周杰伦说让他帮他写首歌，于是周杰伦现场10分钟就给张韶涵写了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还有曹潮这位朋友说，周杰伦、方文山、赵亮这两个人搭在一起，那就是稳了呀。所以刚才的这首歌你还喜欢吗？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张韶涵的这首歌曲。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家。如果说最近你有家装的打算啊，或者说你朋友有，或者说家里的人有需求，来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也谢谢各位的支持。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来找我们的话，首先品质你不用担心，有保障，对吧？我们也给大家有这个延期赔付，绝不延拖。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的找我们，我们绝不会有那种一涨再涨的情况。闭口合同、一口价，还有10年质保、终身写信，我们的维修合同当中。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另外家装的时候啊，大家最想考虑到的就是怎么省钱，那您也可以发送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给您提供的方法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您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最近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登山节的活动啊，想要免费登山的朋友，您这会儿啊可以发送一个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来和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共同赴一场秋日的免费登山之旅，10月17号本周末即将启程啊。朋友呢在回复大牌啊，说刚才听到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好像还挺划算的，是吗？是一瓶还是两瓶啊？我们今天只要399块钱啊，买一送一，您直接到手的是两瓶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来，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让大家猜歌手名字的话，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难度哎。这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有点典型的周氏中国风的歌曲啊。这首歌叫做《小小》。歌曲当中呢，有点旧时光的遗憾感啊。那这位歌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说一下代表作吧。他的代表作叫《挥着翅膀的女孩》，是不是直接把答案都告诉大家了？通过这首歌呢，去展现了这位女歌手非常细腻抒情的一面，也是跳出了她以往的劲歌的那种印象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还有我刚才来介绍的她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让这位女歌手在内地的流传度不断的加强。其实这首歌你一听旋律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是这首歌曲啊。所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小小》，你知道是谁来演唱的吗？来，这一轮的互动答题，来猜一下这位女歌手的名字，这位小小是哪位女歌手来演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刚才的那首小小是来自哪位歌手的歌呢？正确答案是容祖儿，你答对了吗？丹这位朋友答对了，还有鹏，他说这首歌最初是写给谢霆锋的，谢霆锋呢觉得不适合就婉拒了，结果容祖儿超喜欢就唱了，结果呢容祖儿就唱出了歌曲的灵魂了。还有大声一点啊，这位朋友他说听祖儿的小小总能听出一种青梅竹马的那种美好，总可以去想起故事里的那个人，一点点的忧伤，还有一点点的怀念，都是儿时单纯的美好的感觉。来，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姜雨辰的歌，叫做《浪漫爱》。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周杰伦来为姜雨辰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啊。那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时的歌曲盘点啊，全部都是周杰伦为那些你熟悉的女歌手们所创作的歌。你也会听出啊，感受了不一样的周杰伦，不同的女歌手也被周杰伦的歌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当然这些歌也是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啊，也希望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每天的好歌都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正在听到的姜雨辰的《浪漫爱》，让我们在这样的浪漫的节奏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的9点钟不见不散，我是李江，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累计献血超1000毫升可终身免费用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全线通车了，新增长约9公里黄河特大桥，进一步完善了全省的高速路网。来关注国内新闻。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为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的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体育方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总共夺得169枚金牌，创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古装剧《兰香如故》热播收官，站内热度创年内新高，凭扎实口碑逆袭成年度黑马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阳光宅男》。当年呢，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很多外界的声音就说，哎呀，周杰伦风格固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杰伦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行，说我没变化是吧，我那就来点不一样的，来点轻松愉快的。于是这首《阳光宅男》就诞生了。整首歌的曲风呢，就是那种轻快的英伦摇滚，节奏特别带劲儿，吉他扫弦一上来，那一瞬间你就感觉阳光好像洒在脸上了。编曲那虽然说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就是那种明亮俏皮，让你忍不住嘴角上扬的感觉哈，就是这首歌。而且呢还被选成了一部电影，叫做《追爱大布局》，是当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哎，你说是不是特别合适，就一个宅男追爱的故事，再搭配上这首歌，简直就是绝配了。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我今天说话可能和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哈，也不是感冒了，也不是说我们直播间换了这个新话筒，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拔了一颗智齿，所以现在说话可能有点含糊，就感觉自己都觉得嘴里好像含了一小块棉花糖啊。医生也说你少说话吧啊，但是咱节目不是还得播吗，那我就尽量慢一点轻一点，争取说话不漏风。说到这个拔智齿啊，就是真的是困扰了我很久了。每次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塞牙，或者是很疼啊，就一直犹犹豫豫，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才去干脆利落的给它拔掉。可能对于很多勇士来说，这拔颗智齿算什么呢，打个麻药2分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这个怕疼的朋友们来说，这拔智齿的这个恐惧感不亚于徒手拔手指甲啊，你可以想象啊，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同样恐怖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哈，咱不能讳疾忌医，牙疼咱得早点去看医生，不能拖来拖去的，拖到最后你看你不得不拔，是不是？一直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你发现没有，身边的总是有一些人，好像他们的这个精力总是那么旺盛，哪怕是拔完牙齿之后啊，依然是早上6:30起床，白天上班的效率也很高，晚上你看忙了一天还能约个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回家再是吧，再搞搞自己的副业，再学会儿习。周末的时候吧，你总觉得呀累了一星期了，我周末要躺平啊，结果人家去爬山了。你看到这些人，你心里就会有一个诧异，这人是充电的吗？是吧？是不是他偷偷装了一个能量池哈？你就感觉能量永远在线。咱自己呢，有时候早上闹钟响8遍啊，爬起来的时候都很困难哈。到了单位，这个还没坐一会儿呢啊，开始犯困啊。下午3点那个困呢，排山倒海啊，那困意排山倒海的就来了啊。

你觉得你就不是在上班，简直就在和你的眼皮做斗争啊！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家之后真的什么都不想干，别说再摆出一道这个什么再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了，外卖都懒得点，是吧？就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呢？是属于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忙了一天晚上还能去应酬 shopping 看电影，还是属于那种精力及格线上下啊？如果给你的精力状态打个分啊，你会打多少分？满分十分的话，你觉得自己是多少分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因为咱今天要聊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提升自己的精力，怎么能够让自己不那么容易累。就是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哈，我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现在我自己就是特别容易累的一种状态啊，累是常态，好像不累就不正常似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累其实是可以被管理的啊。怎么说呢？就我观察到那些精力特别旺盛的人，他们身上就有一种特别强的感染力，就你和他待在一块儿，你就很容易被带动啊。我认识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你和他待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他每天的日程排得特别满，比如说拍视频、写脚本、对接商务、健身、读书，而且呢你和他每次聊天的时候眼睛是发光的，语速是快的，你能感觉到他对生活那么的热情。所以这种人呢，他在人群当中你会觉得还挺挺拔、挺显眼的，不是说他长得有多帅多好看，就是一种活着的那种劲儿啊，就是精力充沛的那种劲儿，就是很有吸引力哈。所以今天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吗？有哪些办法哈、能够提升自己的精力？有哪些小方法能够帮我们把精力给拉回来？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方式很简单呐、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文字语音就可以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人的主唱叫做刘恋，吉他手叫做杜凯，两个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刘恋还是在北大这个考古文博学院的哈，一个考古的姑娘，后来喜欢唱歌，哎，这跨度还挺大的。杜凯也是他北大的同学，弹吉他、编曲、制作，全能型的一位歌手。两个人本来就很爱音乐，在大学的时候就凑到一块儿来，就是编排音乐哈，都是喜欢那种老派复古的东西，比如说像爵士乐呀、摇摆乐，还有百老汇的音乐剧等等哈。所以呢，他们的音乐风格就是既复古又时髦，又轻松俏皮又优雅。所以听他们的歌，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穿越到了老上海的那种百乐门的舞厅啊，又很像是坐在一家爵士酒吧里，手端着一杯马提尼，整个人都很放松的感觉哈。这首歌呢叫做《先生小姐的那些事》，每次听完就觉得很慵懒。很有意思哈。如果觉得累的时候，或者是单纯想放空的时候，这首歌就很适合，是不是？整个人状态都松弛下来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是刚拔过牙的夏云啊。今天跟朋友们分享这个拔牙的一个痛苦哈，当然也要提醒好朋友们不要讳疾忌医，一旦发现自己的牙齿有问题，抓紧时间去找医生，这事儿真的不能拖啊。也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哎，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全省是放晴的，所以呢该晒被子咱晒晒，该出门溜达的时候呢咱就出来晒晒暖儿。但是呢从明天开始，这个省内的西部和南部又要开始降小雨了。周四啊，全省大部都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当然这个雨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周五到本周日，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咱河南所在的黄淮地区有中到大雨，而且这轮雨呢还赶到了周末，你说气人不气人？本来打算周末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哈，记得出门把雨具带好。另外到下周二前后呢还会有第三轮的降雨，主要影响到长江中下游、贵州、重庆那边，所以几轮雨下来呢，省内的中东部有些地方可能在未来的十天当中下雨的天数达到了4到8天啊。下雨天也提醒各位开车的好朋友，这几天出门呢路面湿滑，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咱车子的状态得跟得上。那雨天开车呢本来视线就比较差，这个路面又滑，那这时候呢要是发动机的动力再不足，油门踩下去软绵绵的，油耗还蹭蹭的往上涨，那开起来体验感就不会好。你看微信平台上今天我一打开，还有朋友就说我的车开了6年，油耗高得吓人，用了你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才用了2瓶，就发现这个油耗降下来了，加一箱油跑下来明显油耗就降了，一箱油能多跑40-50公里。就我粗浅的给他算了一下哈，就是如果一箱油能够省个40-50公里，那一个月下来其实这个油钱都已经省了好几百了，是不是？还有理解他说哈，他说他用了万能通之后，方向盘稳了，怠速稳了，抖动没有了，动力上来了，上坡超车，车有劲儿了。他说感觉车年轻了好几岁。你看，这就是积碳清干净之后的这个效果。因为积碳呢，它就像人血管当中的，它就像咱血管当中被堵住了一样。如果发动机当中积碳一多，进气不畅，燃烧不充分，动力下降，油耗飙升，怠速抖动，通通都来找上门。尤其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朋友，积碳问题可能会更严重。那您就去试试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用起来也特别简单。加油的时候，您往油箱一倒就可以了，随着这个燃油进入到发动机的内部，把喷油嘴、进气阀、燃烧室这些顽固的积碳一点一点的溶解掉，不用去拆发动机，不用去维修厂，加一箱油的功夫，这个养护也同步做到位了。趁着今天天晴哈，也建议好朋友们顺手来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自己的爱车做个清肺。后面的几轮雨下来了啊，咱路面湿滑，视线差，车子的状态好了，咱开着才能够更加踏实，您说是不是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啦，包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这个呢更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老车

它动力不足了，油耗比较大，千万别着急换车，试试咱的万能通，哎，效果好了，咱是省下来的可不只是什么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咱是大几万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就是提高精力这件事儿哈。就很多人就会把精力低等同于这个人执行力差，或者是懒不自律等等，我觉得这是不能画等号的。一个人的这个执行力差可能是因为精力不足，但是精力不足的原因太多了哈，也可能是心理压力呀、饮食问题呀，或者是长期内耗啊等等，我觉得都有原因哈。但是今天咱就一起来畅所一下，讨论一下，分享一下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精力给拉回来。你看微信平台上四个七啊，七七七七啊，这位朋友就说睡觉很重要，保持睡眠质量就会让自己的精力旺盛。哎，很多朋友就觉得我睡够八个小时就够了，其实我上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说这样不对哈，就比如说咱每天凌晨两点睡早上十点起，和每天十一点睡早上六点起，虽然同样是八个小时，但是质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咱还是要跟着生物钟走哈，不要打乱生物钟，不要熬夜，因为如果这个作息紊乱啊，甭管睡多久都会让你觉得疲惫啊。这个像四个七啊，这位朋友说的保持睡眠质量可以提升精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吴旺也在说早上运动20分钟会让他精神振奋一整天。哎，这个爱运动的吴旺啊，就为什么早上运动有用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内啡肽，这两样东西都是天然的兴奋剂哈，而且早上运动能够把皮质醇的峰值给提升，所以一整天很清醒，挺好，这是个正向循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有没有早上起来运动的朋友？昨天不是问到大家啊，运动之后有什么好的效果吗？也想问问大家，您现在一直能坚持的运动是哪些呢？跑步、游泳，还是在家里跟着这个视频跳一跳，或者是散步啊？昨天这个新华网还推了一个特别棒的养生常识，就是说运动当中的散步，就是走路，是最好的这个延寿的方法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啊？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提升精力的小方法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聊一聊。最近呢就是运动的朋友也比较多，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就说这个衣服是吧，你经常洗，你这洗衣服哈，这个洗衣液是咱家里消耗最快的一样东西了，天天洗哈，就是你不洗衣服的不知道，这个衣服真的是换得很勤呐，全家老小都是这样的啊，天天洗一家子的衣服啊，贴身的，哎，小孩的这个校服，还有毛巾被罩是吧？一个月下去哈，这个洗衣液咱家都得用上好几斤啊，这不夸张啊，我家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洗衣液有时候买贵了，你会觉得哇。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买的便宜了又担心它有残留或者是有化学物质不干净哈，洗的不干净主要是。所以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洗衣液，哎，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叫做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洗的干净还不用手搓。就你知道有那种领口发黄或者是腋下有汗的，还有小孩衣服上的油点儿，你洗之前肯定是要手搓搓半天，然后再扔这个洗衣机里，用这个直接扔就可以了，直接丢进去就能洗。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很像是无数个小刷子自己钻到衣服的纤维当中，把这个脏东西一点一点的啃下来，所以你泡一泡转一转就能洗干净了，洗出来的衣服还很干净，味道也比较好闻，软软香香的那种天然香料味儿，穿上一天还能闻到那种淡淡的味道。关键是它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沫也少，清洗两遍哎就能洗干净，没有残留，所以贴身的衣服、小孩的衣服也可以放心用啊。这个品牌呢深耕洗涤行业已经30多年了，你很多熟悉的大牌的洗衣皂就是他家代工生产出来的，品质是有保障的，价格其实在官方旗舰店也不便宜啊，你看四桶四斤
4桶4斤装，总共是4桶16斤啊。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19元。今天啊，那个咱爆款商城的福利价，咱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

7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2斤，这确实是很划算啊，12斤。这个16斤加12斤，整整28斤哈、啊，我说错了，朋友们，我说这12斤也不便宜啊，28斤到手只要79块钱，那就便宜了了，因为你再算算，1斤才2.8块，等于是咱一家人可以用大半年的量啊，一个月才5块多，确实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价格，79块钱咱到手了整整28斤啊，这个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这个品质也到位。关键是这个老客户在爆款商城还可以抵折扣，还可以打折，还可以减免，您去看一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啊，今天推荐的洗衣液全家老小都能用，您去看一看。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哈，如何保持精力旺盛啊？出去晒晒太阳也是能够提升精力的一种小方法。最近呢，很多好朋友都出去晒秋啊，也提醒好朋友，这个人行道上会有一些黄色的小果子，那个叫银杏果。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捡秋啊，很多朋友们捡秋大军开始出动了，拎着这个小袋子蹲在这个树底下开始捡。拿回家煲汤啊，炖粥，或者是觉得捡这些果子吃很养生啊。今天必须要提醒好朋友们，路边的银杏果千万别捡，也别吃，因为这个银杏果是有毒的。银杏果的果仁当中含有这个氢氰酸，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这些名字是不是听着就吓人？尤其是银杏果中间那个绿色的胚芽，这个毒性是最强的。如果生吃或者是没处理干净就吃，轻的话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的话会引起抽搐、呼吸困难，甚至会闹出人命哈。每年都有因为吃这个银杏果进医院的朋友，所以咱别去吃它。另外也别捡，别去剥它，因为手上呢沾那个汁液可能会导致过敏。啊，轻的话呢，手会发红发痒，重的可能会起水泡。有些过敏体质的朋友，全身都会起皮疹，喉咙发紧，呼吸困难哈。尽量就别捡别吃就可以了哈。如果想吃白果，去正规渠道买那种炮制好的，买回来也不能生吃，去壳，去那个衣膜，另外把中间的绿色胚芽给抽掉啊，彻底煮熟煮透了之后啊再吃。成年人呢最多一次吃个十来颗啊，小朋友的话也不能超过5颗，孕妇和幼儿是干脆就别吃了啊。我觉得捡秋这件事本来挺浪漫的，对不对朋友们？秋天嘛，捡几片好看的树叶拍拍照，感受一下季节变化就挺好的。但是入口的东西咱还是别凭直觉去吃，很多看起来纯天然的它不一定是安全的，对不对？别因为路边的几个小果子啊，咱这个给自己吃生病了，那就不值当了啊。刚才说到捡秋，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喜欢去爬山看赏秋景。我记得有一年呢，也是我们音乐广播组织的，去爬了这个平顶山的啊，是瑶山吧？啊，我当时就震惊到了，因为瑶山我之前也爬过很多次哈，但是没有在秋天的时候爬，那真的很不一样。遍山的那种枫叶黄啊，枫叶红，枫叶黄，很漂亮。 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一到秋天就准时开始爬山了。今年的10月17号又到了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登山节了，喜欢登山的朋友咱不如一起去免费登山啊！另外呢参加活动还可以去抽奖，这个也很重要啊！免费的奖品给您是不是送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10月17号正好是周末哈，咱可以一起去赏赏秋，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哈。而且都是咱熟悉的车友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大家伙一起还挺热闹的，心情放松的一种好方式就是登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去报名了啊。刚才说到秋天一来就感觉秋天还挺美好的是吧，又可以爬山又可以捡秋。但是秋天对于很多皮肤干燥敏感的朋友来说它并不友好，因为皮肤会出现一些干敏或者是摸着粗糙泛红的情况。你一照镜子感觉一到秋天好像这个气色都暗了一个色度哈。也是因为这个换季嘛，挺考验咱皮肤的屏障的。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好用的面霜，来自林清轩家最新版本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其实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太多介绍，因为国内高端护肤品牌嘛，线下很多专柜啊遍地都是，您应该是看得到的。其实咱很多车友呢也被林清轩啊这个品牌给实力圈粉了。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最新版本呢升级了，六重小分子多肽再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先把咱皮肤的底子给打牢，让后续的营养真正的吃进去，再配合多肽紧致焕肤，淡化细纹，修护屏障。所以这一系列的举措就是为了应对换季的天气。如果咱的皮肤呢因为熬夜出现粗糙可以用它，干敏可以用，或者是出现细纹可以用，敏感不稳定也可以用啊，它质地非常舒服，是冰淇淋奶霜的质地，一上脸就推开了，不闷不糊，而且是油皮混油皮，用着也清爽，干皮啊用着保湿力也足够，不挑肤质，不挑年龄，男女都可以用。日常旗舰店的售价是430元一瓶，今天 UP 商城双十一咱抢先购啊，朋友们一瓶只要179，减了200多。另外节目期间下单，您在11点之前下单，再给您赠送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两瓶面霜到手179，那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一款面霜真的很好用，如果你也是那种一换季就出现敏感干燥或者是泛黄起皮粗糙，那就用用咱的修护面霜，把皮肤的屏障养牢了，后续的护肤品才能够好好的吸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是来自叶倩文的声音哈。如今的她呢已经60多岁了，你再看她参加综艺的时候那个状态，笑起来还是那么的爽朗，眼睛还是那么的亮哈。之前看到她参加那个音综节目，一开口那个气质还是当年的叶倩文，感觉岁月好像对她特别的温柔，也可能是因为她活得太通透了，不较劲儿不拧巴，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是松弛的发光的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爱的可能。80、90年代的时候呢，港乐黄金时代，你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问一问，你最喜欢哪个女歌手，可能10个人当中有3、4个，我觉得至少吧有3、4个会说是叶倩文。她和林子祥两个人，一个很洒脱，一个很豪放啊，就是乐坛伉俪情深的一对佳话。到90年代的时候呢，叶倩文结婚之后就淡出了乐坛，打羽毛球，享受生活，活得特别的潇洒。直到2003年发表了一张普通话专辑，里面就收录了这首歌，叫做《爱的可能》。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儿子，叫做林德信的，所以整首歌是以第二人称展开的，就很像是一个妈妈坐在孩子的对面，轻声细语说话的感觉。你看歌词当中有一句叫做“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神，你会不会敲我的门啊？歌词真的写得太好了，里面当有期待，是不是也有那种母亲的小心翼翼，有克制，还有对孩子那种尊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不只是写给林德信一个人的，他也是写给天下所有孩子的，也是写给天下所有父母的。分享一个道理，爱一个人不一定是占有，不一定是控制，最好的爱就是站在门口啊，你什么时候想敲门了，门后都有啊父母在啊。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除了觉得好听。

也会觉得很感动，都会想起那个永远为你留门的人，是不是？是的啊，就是家肯定是我们最重要的港湾，是我们更温暖的存在哈。如果好朋友们最近想给自己的新房或者是给家里装修装修翻新翻新，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这是咱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首先价格很划算，另外用的材料是绿色环保无污染，关键是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的举措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咨询咨询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了各位。

0: 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开行黄河号等多条文旅巴士专线，低价串联炎黄生态景观与历史文化地标。郑州发布推介专业 AI 健康助手服务，提供健康问答、智能挂号、在线问诊等便民功能。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022获至尊金奖。来关注体育新闻，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最后了解娱乐资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伟大的长征》于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开播即登顶全网收视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啊，是一首关于你的个人性格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性格的这么一首歌的演唱啊，来自于张艺豪的《I 人的世界太奇怪》。这 I 人呢，指的就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朋友啊。你看，就比如像我就是个特别内向的人。所以你看，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特别害怕羞于跟大家多说两句话，因为总是性格使然，太害羞，太内向了啊。就是一说这话老觉得特别可笑，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做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啊，然后性格可能都是那种比较偏外向的，但是我不是开玩笑，节目里面你别看我特别能白话啊，但实际上真的到私下之后，我不是一个特别热情，也不是一个特别就是能够主动打开僵局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从这种心理测试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偏向于内向型。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您自个儿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的人格呢？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咱们来开始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呢，确实还是比较给力的，因为真的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似乎还没有感觉到那种凉意啊。你看，像今天的温度还比较高，今天我省的北部和中西部啊，最高温度23度到25度，最低温度呢，西部和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尤其是昨天，因为下了雨，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昨天就反正我们办公室里面，就特别闷，又闷又潮的那种感觉。那今天啊，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但到了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将会再次迎来一次小雨或者零星小雨的天气过程。到15号，我省中部南部阴天，也将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这两天这个雨水呢也比较多啊，虽然说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不太适合洗车，咱们也提前把这个出行啊还有咱们的洗车的规划给好好的琢磨琢磨。另外像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啊14到15度。朋友们也建议您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中午的时间呢可以穿上这个相对薄一点的衣服，但是呢早晚出门的话呢天气比较凉，还是记得备上一件外套比较好。好了，无论您此刻是一个内向型的人还是一个外向型的人，咱们此刻呢都要进入到今天的猜歌的环节当中。朋友们燥起来啊，下面该猜歌了。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播放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将会只播放歌曲的前奏部分啊，不让他唱，只播前奏的部分。朋友们如果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就可以来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第一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提示一下，这是一位女歌手，她通常呢会被人们说，哎呦，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哎，她的声音呢非常的这个高亢跟嘹亮啊，跟她那个小小的身体好像感觉，哎，不是这个在一块儿，因为她身体感觉看起来不是那种声音这么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歌手，但实际上她一唱歌，哇，大家就非常震撼啊。来，我们再听一下，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期待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啊，请您来告诉一下我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直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您的那个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直接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来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的环节，答对朋友呢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外加电子证书一张，很有仪式感啊，朋友们可以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我刚刚也说了，这两天进入到秋天了啊，马上呢天该凉了，是不是咱们也要换季，迎来一些衣服的这种重新的整理，你得把以前的这些比如短袖啊或者什么穿不到的衣服好好洗洗，同时呢给叠一叠放到衣柜里，是吧？那么换季时候洗衣服，哎，那肯定得用到一款好用的洗衣液，那今天我们在爆款商城当中就帮我们推荐一下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正好呢咱们在换季时候家里大量洗衣服，洗衣液该囤了啊，该用的也用上，双十一也快到了，咱家这个洗衣液是不是也用的差不多了，想囤货的朋友们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直接回复一下咱们的关键词团购就可以来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今天就可以把这款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带回家。您看啊，露丝这个品牌它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的品牌代工出身，您熟悉的很多品牌的洗衣皂都是由他们家生产的，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液妥妥就是有品质有底子，但是呢价格还没架子，你看好用它同时又很省钱哈。他们家的这款洗衣液呢它得有这个亮点啊，给您来说一下，比如说它是天然酵素配方，它能够驱除油渍污渍，很干净啊，很卫生，另外呢亲肤无添加剂，还有呢添加了护衣因子，您的衣服洗完之后呢香喷喷的啊，还有就是它里面有微胶囊锁香，这用完之后呢香味持久自然，有一种淡淡的高级香，特别舒适啊，关键是价格很划算。那我们这次是双十一之前冲销量啊，价格4桶4斤，原价呢都是很贵的啊，官网价都是100-200，但今天您听好了啊，咱们是4桶4斤装的，共16斤，仅限100单啊，然后呢再送您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加起来一共28斤，您猜到手多少钱？只要79块钱，是的啊，79块钱到手28斤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只要79块钱，平均一斤才合2.8块，再送您10颗洗衣凝珠，来吧，朋友们，这样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团购，咱们今天只有这100单的优惠，卖完就没有了，恢复原价了啊！所以朋友们记得赶紧回复团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听这首歌《海边公路》。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Hello， 河南。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9: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0: 夏丽呢？
9: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0: 夏丽。
9: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0: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9: 皇上，
11: 您误会了，
9: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0: 那是何物？
9: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9: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古巨基还有孙楠合作的歌曲《够朋友》，哎，他们俩这个组合呢本身也是很有特点跟亮点啊，唱出的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朋友这两个字。其实呢，以前对于朋友的这种关系，我们特别会执着在，哎呀，我这个朋友呢跟我特别特别好，我们要一直一直的怎么怎么地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实际上呢，你真正成熟的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跟这种观念呢，你是要允许有些朋友呢只能陪你一程，而并不是一直在你身边，而且你更不要强求你的朋友能够永远跟你同行，但是呢，要特别珍惜你俩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说这个朋友就是咱们朋友这个哥们儿啊，或者是咱们跟好朋友之间，不是那个男女朋友那种关系，就说的是这种朋友。其实呢，这是我们在跟朋友相处当中的一种非常清醒的一种关系，允许朋友只陪你一程。其实这背后呢，也是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无常的一种接纳。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轨迹，包括重心等等的，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也注定有些朋友真的是只能陪你走某一个段落。其实这并不是说你俩谁背叛了谁，也不是说你俩关系不够好，只是你们彼此的生命节奏不再那么同频了。其实有些朋友呢，感觉到对于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痛苦呢，就是来自于一种我们曾经那么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什么的，一直在想这些事儿。其实淡然处之啊，就是你去想一想，真的他只是陪伴你走过那一程的一个朋友，以后你也会遇到更新的人，同时也让这样的一段关系呢慢慢放下，就会变得更好。所以这是一种自我清醒的特别的方式，够朋友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猜歌的正确答案。第一首歌曲呢，我没有想到有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感觉有点陌生了啊，确实这首歌曲也是有点年代感了，它是2003年的一首作品，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
1: 一起来猜歌，
0: 来

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没错，这是张韶涵的歌曲《遗失的美好》。在2003年的时候呢，她也主演了一部偶像剧《海豚湾恋人》，所以在其中呢，也由她本人演唱了其中的插曲。而这首歌呢，也是在2003年她的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啊，我觉得除了旋律十分动听之外呢，就是它里面的那句歌词。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哇，太戳心了。有时候呢，对于感情就是这样的，那种好像没有任何目的的那种追求，我就认准你了。你还记得那份感受吗？

0: 一听这句歌词就瞬间想起了曾经年轻那会儿在爱情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种种的往事，可能它会带有一点点的酸涩，一点点的苦涩，但是如今回想起来，那些都成了我们难忘的青春岁月当中那些弥足珍贵的时光。即便是有遗失的美好带了那么一点点的遗憾，但我们也会为自己当年的那份为了爱的奋不顾身而感到骄傲还有自豪。一首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你答对这首歌了吗？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说呢，今天来晚了啊，还说不耽误答对什么的，那你还真是说对了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对听歌的这种感受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啊，这年轻人结婚当中关于婚纱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啊，来自辽宁的于先生就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这个视频什么内容呢？他和他的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是由 AI 生成的。在这个迎宾照的右下角能够清晰地看到有 AI 软件的水印。对此呢，于先生就说了，该省省该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于先生说呢，自己制作婚纱照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那么生成前的时候呢，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个人清晰的模板照片，在网上找了一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他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他还说呢，他媳妇儿啊特别支持他用 AI 生成婚纱照，就不拍了啊，自己用 AI 生成。他说呢，原本他们选择旅行结婚，计划呢9月份去出行，但考虑到呢说那两天呢就是旅行的时候一边旅行一边拍照嘛，就觉得说天气不好，就决定临时取消拍摄，专心游玩。但是呢你说这结婚请帖上你得有这个婚纱照是吧，所以俩人灵机一动就使用了 AI 生成了婚纱照，就没有去那个什么专门找婚纱店什么的，就 AI 生成的。那很多人还说呢，那你们这 AI 拍的感觉对自己的这个婚礼是不是不太重视啊什么的。其实人家说呢，本身人家走的就是极简的结婚路线，所以呢他就说我用 AI 来做，哎，我觉得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尴尬，因为呢这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呢这个给别人过的。那有网友也说呢，其实拍婚纱照的过程是一种回忆， AI 是无法取代的。但是呢这位于先生还是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用 AI 生成婚纱照，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自个儿不尴尬，同时还省钱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新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这个结婚用 AI 生成婚纱照都不用自己去拍了啊，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会破坏一点仪式感呢？来说一说您的这个看法跟想法。同时广播前如果朋友们您自个儿当年拍过婚纱照，也把您的婚纱照发过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让大家共同感受感受您当年的那份喜悦跟甜蜜怎么样。把您的这个婚纱照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啊，然后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刚刚这个新闻的看法，同时也可以来把您当年的那个婚纱照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好吧。好嘞，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猜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请听题，看您能不能猜对这首歌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

我就想问问谁家主持人这么会选歌呢？你去打听打听哪个电台主持人这么会选歌。刚刚说完那个啊婚纱照的这个事儿，你看马上选的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应景？来吧，朋友们，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嘞，请朋友们来告诉我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添加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看着这要结婚了，包括呢咱们很多年轻人谈个恋爱啊什么的，你想送给对方一份特别的礼物，这礼物得上档次，同时呢还得好用，得送到对方心坎里。你看现在是到换季了，咱们很多女同胞都会感觉我脸上皮肤会闹点小情绪啊，我这个干燥紧绷泛红不适，脸摸起来感觉有点粗糙，气色有点暗淡，你说这怎么办呢？来用上咱们的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让你能感受到在这个换季时节当中给肌肤有一种强韧修护紧致肌肤的这种感觉。来，今天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给您安排上。朋友们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获得产品的链接。这林清轩大品牌，咱们国产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这款来自于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里面有6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技术，增强了肌肤的粘性，让肌肤稳稳的打好地基。同时呢配合它的成分叫什么呢，多肽啊，双管齐下，帮助肌肤紧致透亮，复配山茶花的精粹，温润养护您的肌肤，特别适合现在这换季时候来用啊。同时呢它的这个质地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地，上脸呢丝滑好推开，而且呢吸收快，油皮混皮用着都是可以的，清爽没负担，还能够滋润，您看这效果是多好是吧。关键是平常林清花啊，这款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官方店售价430，但今天您挑好了，咱们的 UP 商城售价多少呢？原价430，今天咱们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要179，立省200多。同时，我们再送你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是买一瓶送一瓶替换装，等于是买一送一啊！主打一个划算，到手价只要179元就可以带回家。同时，您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备注秒杀，我们再送您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就是这么划算啊！179块钱一瓶正装加一瓶正装的替换装，总共只要179啊！备注秒杀，再送您一个面霜小样，来吧，朋友们！林清轩的这款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今天100多的价格带走，等于是2瓶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心灵的冒险来自王心凌，你看人家这个名字起得多好，连带歌名跟自己的名字都一块给宣传了，这一语双标的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一语中地了也是。来到11:43，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刚才一播那首特别甜蜜的猜歌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把自个儿的婚纱照发过来了，你别说哈。2013年他拍的这个婚纱照，那时候小伙儿蛮帅的嘛，你看看那小伙儿穿的这黑西装，打着这黑领结，你小伙儿很精神嘛，是不是？你敢不敢发一张现在的对比照？我是不敢发啊，不忍直视的那种感觉。那个迪哥也说了，说哟，这一听这刚刚猜的第二首歌曲就想起来自个儿的初恋了，是吧？你发出来，你把你当年婚纱照也发一发嘛，对不对？这个迪哥这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是吧？刚刚的第二首歌曲呢确实是非常甜蜜，因为紧接着刚刚那个说就是婚纱照那个事儿， AI 生成的婚纱照，我们的老朋友袁就说了，他说我觉得 AI 生成婚纱照其实挺好的呀，自己开心就好，也不用专门去那个拍照啊，然后呢各种奔波，没必要理会别人怎么说。就这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这男同胞来讲，就觉得拍照是个挺麻烦的事儿，因为你看换服装包括什么化妆啊换景什么的，但是呢你要用 AI 生成的你就少了这些麻烦啊，这确实是给咱们节约了很多的这个时间跟成本什么的，所以这个 A

AI 生成婚纱照，看您自个儿怎么想。估计我觉得现在只有年轻人能接受啊，稍微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觉得说，还是得有点仪式感吧，会有这种感觉。来吧，您可以来继续说一说您对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话题 AI 生成的婚纱照您怎么看，就是您家里的小辈儿回头他们要是用这个 AI 生成婚纱照不拍了啊，您觉得您能不能接受这种现状啊，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那么刚刚猜的第二首歌曲呢，我刚刚都说你看咱这拍婚纱照了，那这首歌那它能是什么歌呢？那肯定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呀，是不是？拍了婚纱照，俩人一结婚幸福又甜蜜。今天你要嫁给我，来自陶喆还有蔡依林。

刚刚他们俩在中间一段一块唱的这个 In the house 啊 house 这个 house 的就是房子，大家对房子呢都很关注，是不是？无论咱家房子大小，咱装修这个事儿你不能含糊啊！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真的啊，咱房子一定得提前做好装修的规划，省钱省时又省力，关键是你得找好靠谱的设计公司，还有咱们的设计师给您把房子好好的设计设计，是吧？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把您家的 house 咱们好好的装修一下，好吧？来，咱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呢有很多的保证啊，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延期一天赔200，同时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增项啊，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您写入合同，让您100%放心。那同时呢，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您家装的合法权益。想装修记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来报名。

0: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欢迎来到我们的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两人的婚礼现场。是不是觉得立刻到了别人结婚这个现场，就对，特别有仪式感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陶喆还有蔡依林的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来，咱们再来猜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请朋友们听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啊，咱们之前猜过啊，是一首老歌了。来，咱们再听一遍，来。来喽。

0: 好嘞，就这么多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等你来猜。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这是利比的歌曲，叫做口袋。那么咱们很多东西啊，尤其是好东西，别老揣兜里不跟大家来分享啊。你像我们的万能通充当氧呼吸，我们就得赶紧给大家分享分享，因为真的是好东西。你看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早上出门发现车子冷启动，是不是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顺畅，怠速也开始抖动了呢？油耗也升高了。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提醒朋友们啊，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在这个时候呢要好好的给清清积碳了。您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在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车边清积碳，省时省钱又省力哈。那么用完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呢，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

了，油耗也跟着降下来了，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让咱们把这个钱呢都花到刀刃上啊，这样的话省时省钱又省力。说到这个省钱的话呢，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就我刚刚说的，花钱咱花刀刃上，该花花该省省，好吧。我是子恒，感谢您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这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新区自动驾驶一号线解锁粉黛园秋游，搭乘智慧公交可直达北龙湖粉黛园，打卡秋日粉色花海。湖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发放，持卡可享三免优待，需本人携身份证到属地网点领取。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人社部推出退休预服务，临近退休人员办理退休业务，一张身份证即可搞定。我国将开展五项促就业行动，聚焦技能培训、农民工就业等领域。体育新闻，郑钦文2-0击败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20届以来首位中国本土女单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蔡琴最新宣布，她将于2027年12月31号之后不再在舞台上唱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此时此刻呀，我们城市的阳光是正好的，所以今天中午吃完饭呢，可以散散步，也让你的心情和身体变得更好。那今天郑州晴天到多云，西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和后天呢，也都是晴天为主，是3到27度。不过随着冷空气的扩散南下呢，很快咱们的最高气温会再次回落，上演一场先暖后凉的降温戏。所以近期啊，这个昼夜的温差普遍是在10度上下，早晚体感偏凉，所以早出晚归的小伙伴出门记得带一件外套，谨防感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容祖儿《童话镇》。

来自容祖儿的童话镇，其实这首歌是容祖儿翻唱的，是在2024年7月30号发行的，真的非常好听。这首歌呢，其实怎么讲呢，讲的也是我们成人世界内心的一种小小的遗憾也好，或者说是内心深处保留的那份纯真。所以只要你相信童话，其实你的生命就会有色彩，对不对？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呢，那就算他拥有再多的财富，再多的这个地位，再多的爱，但是他的生活都是枯燥的。所以心中有希望，这才是人生美妙的原因之一。好了，就像这个季节我们的空气当中飘着桂花香一样，对不对？也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幸福。又到了一年桂花飘的季节了，那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啊，如果你感到情绪比较低落的话，不妨去闻一闻桂花香。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中医说的。中医认为呢，桂花性温，而且呢，它特定的香气可以真的改变人的心境，不妨来试试。王力宏，《大城小爱》。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秋天呀，风特别大，而且特别干燥，马上到了11月份之后呢，再一开空调，哇，那个皮肤啊真的需要多补水了。当然除了补水之外呢，清洁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清洁不干净的话呀，再好的护肤品我们的皮肤也没有办法这个吸收进去。所以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款产品呢，家里的男士女士都是可以用的，而且我觉得应该算是在洗面奶当中的一个天花板的，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不瞒各位，现在我用的洗面奶也是这一款，真的非常好用。首先呢，我的皮肤是比较偏干的啊，它就是洗完以后呢一点都不拔干，而且呢它的泡沫很丰富，挤一点点就可以揉出非常丰富的泡泡，很绵密。最关键是呢，它洗完之后啊，你的那个肌肤是软糯有柔光的，所以大牌就是不一样。那这款洗面奶呢，一支是150毫升，我觉得用个大半年是不成问题的啊。在专柜买的话呢，一支洗面奶要买到520，而且这一款山茶花的洗面奶还经常断货。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车友专属价只要399，直接便宜了100多块钱呢。那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0名下单的话，我们买一赠一，也就是399块钱，你可以到手2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正装的洗面奶，平均单支不到200块，这可是要比双十一的时候还要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牛奶咖啡何必怀念。

来自林俊杰的一眼万年，想要这周末和我们一起去登山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报名，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大家一起去登山，是免费的，而且在现场呢还可以有机会抽取大奖，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登山吧。那接下来这首歌的演唱者真的是让很多朋友看了一眼就一眼万年了，那就是来自张柏芝的《心与心愿》，张柏芝。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胡夏的燃点，这首歌呢真的是和他进入我们的视线的那些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更加的释放一些，对不对？不过说到燃点呢，也提醒大家，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啊，很容易易燃，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出去玩也好，还是在家也好，用火用电都要注意安全。另外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限行规则啊，今天是周二，所以郑州三环以内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限行尾号2和7。秋天了，不知道你身边或者您自己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了解一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项金秋福利。不光价格上有很多优惠，最关键是在服务和售后上我们给了您更多的保障，百万质保金帮您来兜底打个比方，工期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另外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团队的记者微信，有问题找高明，让您装修不光省钱而且更省心。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首燃点呢，其实唱的是爱当中的奋不顾身，那种炙热，那种热烈，甚至一点不留余地，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就像要把这份灼热轻轻放进一杯温水当中，让它慢慢的沉淀，慢慢的变得温和。来自毛不易，芬芳一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又是一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刚才看到微信上也有朋友说他也特别喜欢桂花的香味，非常治愈。那当然桂花的香不光很治愈，而且还是可以入口的，对吧？很多朋友都喜欢用桂花做糕点，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朋友，什么桂花糕啊、桂花茶呀、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不过在这儿啊，这个医生也想提醒大家，桂花养生是对的，但是它真的不可以随便乱吃哦，而且新鲜的桂花是不能够直接吃的，所以如果您小区啊或者是路上啊看到了桂花，千万不要随意摘然后乱尝，而且日常的食用量呢也是非常少的，就是推荐用量仅有3到5克，少量点缀就可，不需要大量的冲泡，提提味儿就行了。萧敬腾，会痛的石头。

0: 边体验。刚刚说
1: 中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音乐
8: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9: 更美好，
8: 更美好，
9: 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2:59。
10: Better music,
12: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34个水源地入选国家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多类型水源覆盖4

0: 大流域筑牢引水安全屏障。新乡 S229 上跨新交铁路立交桥通车，平改立实现公铁立交分流，打通市域西三环关键断点。国内方面，国家人社部表示将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并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人人学行动。截至九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0.79亿，失业工伤保险参保分别为2.51亿、3.27亿，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体育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王曼玉4-0击败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女单冠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31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4800亿，票房前十国产片占了8席。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夏日入侵企划的没有名字的夜晚，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刚才看到一条新闻啊，说你知道啊，延年益寿最好的运动是什么吗？不是举铁，也不是跑步，更不是说跳这个操那个操的啊，也不是大汗淋漓，而是走路。没错，走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减低这个很多疾病的风险，而且啊，每天只需要走半个小时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肌力也会增加。当然最好走路的时候是在户外啊，这样你可以呼吸一下空气，然后放松一下眼睛，当然不要边走边刷手机了。今天中午吃完饭不妨散散步，凤凰传奇荷塘夜色。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是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清积碳，让车更动力而且更省油。那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这个油车呢早晨起来发动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顺畅，而且怠速呢也开始抖动，油耗也会变高，再加上更冷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空调，所以现在趁着天还没有完全冷下来就开始给我们的爱车除除积碳吧。主推两款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用完啊你的车会重焕青春。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更适合3-5万公里左右的车，分三步养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不管选择哪款产品，通通是在加油之前来加，另外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时间来到了1:26了，一到换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皮肤会格外的干燥呢？尤其是在河南啊，再加上紧接着啊，风一变大就更难受了，干燥紧绷，而且泛红，所以摸起来糙糙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护肤品也要升级了，以修复维稳和保湿为主。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林清轩最新版本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是50克的。林清轩呢也是国内的高端护肤品牌，他家的油很有名。那么这款多肽修护面霜呢，是在油的基础之上又升级了。如果之前您用过他家油觉得不错的话，那我觉得这款面霜你也一定不会失望的。它复配了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特别适配现在换季比较干燥的时候，不管是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无负担的使用的。那这款产品50克面霜啊，旗舰店售价一瓶是430，那我们的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双十一抢先购，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需要179，现在下单再送您50克的替换装啊，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相当于179到手2瓶，而且我们还会随单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您出差呀、旅行啊，带着也是特别方便的，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李健，异乡人。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年在咱们郑州开演唱会的朋友呢也是有很多啊，那接下来要来到郑州开演唱会的这位呢应该算是天王中的天王了，也是很多现在当红歌手非常喜欢的偶像，那就是曾经的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没错，黎明其实火了那么多年哈，但是从来没有在郑州开过演唱会，这是第一次哦。今年的11月21号已经定档了，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州巡演，所以家门口呢我们就可以听到他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以及一起来回顾我们滚烫的青春。现在您可以在大麦网、猫眼、抖音、携程旅行上来进行购票，一起来期待这场你和他的演唱会。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来自白安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那不知道您如果装房子的话，你的在意点又是哪些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在意说好不好看呀，或者说够不够高档啊，钱花值不值呀，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是你知道吗，真正入住之后，你会发现一些看不到的细节，只有你每天生活会接触到的东西才是最影响你的体验感的。比如厨房里的这个水龙头啊，洗手间里的五金架，包括您的衣柜里的这个荷叶，这些质量好不好，那真的是谁用谁才知道，就好比鞋舒不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一样。所以装修之前选择合作伙伴真的很重要。您现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如果您担心工期的话没事啊，我们承诺90天的话多一天赔200，说到做到。而且还会在装修之前和您签署一份闭口合同，什么意思呢？说10万就10万，一分钱都不会多。另外您回复家装节之后，还可以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有问题可以请他来帮您沟通。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小伙伴在问说怎么样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啊，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是10月17号免费的哦。如果您正好有时间又喜欢登山的话呢，不妨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爬山，而且在现场还可以抽到大奖，所以我觉得正好利用周末嘛，我们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和大自然接触一下，也让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能量更加充沛一些好吗？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韦礼安，慢慢等。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累计献血超1000毫升可终身免费用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全线通车了，新增长约9公里黄河特大桥，进一步完善了全省的高速路网。来关注国内新闻。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为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受地磁活动影响，11号的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体育方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总共夺得169枚金牌，创境外参赛最佳战绩，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最后了解娱乐资讯，古装剧《兰香如故》热播收官，站内热度创年内新高，凭扎实口碑逆袭成年度黑马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首歌的 MV， 如果看过的话，你会知道里面林俊杰演了一个摄影师，然后收集城市的画面，片中相机是他的这个私人的收藏哈。孙燕姿呢是一个植物工作者，代表着城市的绿色自然生机，在 MV 当中她是一个长发的造型，然后还有另外两位哈，阿杜啊，建筑工作者，他是建造城市空间，还有蔡健雅，表演艺术工作者，代表的是城市里的艺术梦想，他们四位的声音其实都同时出现在了这首歌曲当中哈。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来到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之前录了一个视频，问大家说你幸福吗？你觉得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也可以在内心深处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哈。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许绍洋《幸福的瞬间》。

幸福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幸福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说啊，祝你幸福啊，是吧，祝你快乐呀，是吧，正是因为它不容易。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获得幸福呢？我觉得他的心理能量比较稳定的人容易获得幸福啊。当然心理能量稳定并不表示说他不会有情绪的起伏和流动，反而是他能够完全去接纳自己的情绪的这种流动的人啊，他就比较容易拥有幸福，因为他接纳了自己的好，也接纳了自己的不好，是吧？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维护心理健康一个最重要的守则哈，就是不勉强自己和别人都一样，不勉强自己一直都情绪稳定，不勉强自己一直按照社会大众的这种世俗标准去生活，你有一点奇怪哈，有一点怪怪的，这才有可能会更健康。我就想起来多年以前我们经常说身边一个朋友说不一样的烟火什么的，就是还是要让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哈，你不会因为别人而去改变自己哈。我们继续分享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那英带来的不管有多苦。

是邵阳带来的这首《幸福的瞬间》。这首歌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哈，我还记得当年我看《薰衣草》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哈，就不讲那部电视剧讲了什么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哈。说幸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许巍带来的这首此时此刻哈，又到了这个桂花飘香的季节哈，很多人喜欢用桂花来做糕点，比如说泡花茶。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材哈，所以呢医生也就提醒说，桂花养生可不是随便吃的，你得讲究辩证适量，而且新鲜桂花不能直接吃，路边的桂花你更是不要去乱摘乱尝哈。那桂花性温，你像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就不宜食用，经常口干舌燥呀，手足这个心热哈，包括夜间盗汗的人，在食用桂花的时候就是容易火上浇油，这类人群更适合菊花等等的偏凉的食材。那同时呢，桂花当中是含有挥发性的芳香物质的，过敏人群需要警惕。那部分人在路过桂花树的时候就打喷嚏哈，诱发哮喘，属于吸入性过敏。还有的人食用桂花制品的话，就会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属于胃肠道过敏。第一次尝试桂花食品，一定要少量试吃，观察有没有什么反应哈，你再继续吃哈。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的，不见得适合哈。继续来听到的是杨丞琳带来的《庆祝》，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随时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这是我们听到杨丞琳带来的庆祝哈，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我相信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会跟我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的皮肤就会开始闹脾气哈，干燥紧绷，泛红不适哈，这个脸摸起来呢就是粗糙暗沉，明明没有少护肤呀，但是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越看越差哈。这其实呢就是换肤的时候换季的时候这个肌肤屏障发出的预警信号。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针对换季的脆弱的肤质哈，它搭配了六重小分子多肽，搭配品牌专利啊双面这个胶的这个技术哈，牢牢的来修护一下肌肤的屏障，同时复配了山茶花精粹来温润养护，缓解换季所带来的干燥泛红，感受一下这个粗糙暗沉哈。那很多朋友都担心面霜太厚重了会闷脸哈，那种感觉闷闷的很不舒服哈。那么这款呢是那种冰淇淋奶的那种质地哈，丝滑好推开，吸收还特别的快。平常你在官旗这个单品50克就要430，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双十一抢先购179，拿下50克正装，而且还送你50克的替换装。下单备注秒杀啊，这个额外的再加赠6克小样。出差旅行啊，带着也特别的方便哈，所以欢迎此时此刻有需要的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最近的天气我们大家都是这种洋葱穿搭法是吧，杨宗纬带来的这首洋葱。欢迎各位在14:4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如果在今年你们家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这个增项，然后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欢迎有需要的朋友们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这个联系我们的记者，然后媒体全程的跟进监督哈，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啊！欢迎你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那今天我们要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越过山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吴世宏的书，我早年间也看过他的《逆风飞扬》哈，激励了一代人。吴世宏是谁呢？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一点陌生哈，但是他真的很有名。他从一个街道的医院的小护士，一路拼到微软中国区总经理，然后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女性。但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他的高光时刻哈，因为他的故事还要后半段，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创业失败，赔光了存款，然后背上了巨债，患上了重度抑郁。他自己说哈，每天就是研究各种死法，在深渊底部看不到一线天光，在山顶从这个山顶跌到谷底的时候，这种滋味哈，咱们可能很多人都尝过，但是我觉得不像他一样，你曾经那么的光鲜，突然之间在年龄很大60岁的时候巨额负债是吧，怎么去翻过这座山呢？哎，机缘巧合之下，他就进入了一个叫做教练的行业，这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学习精进的哈。教练对话哈，通过教练对话，通过教练技术哈，让人发生改变，是从内心发生改变的。那这10年当中，从他接触教练10年当中，他用教练方法帮助了200多位企业家和高管走出逆境，也把自己从黑暗当中拉了回来。那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菜鸟 CEO 橘子，丈夫突然离世，企业摇摇欲坠，她几乎撑不下去，但在吴世宏的陪伴之下，她2年之后带着公司在新三板敲了钟，还过上了丰满有味的人生。吴世宏在书里面写下一句话哈，我特别的喜欢，他说每个人都是全面完整、资源丰富、富有创造力的天才。教练做的事情就是不给答案，不做选择，而是帮你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答案。所以这本书表面上看，你说他讲的是在讲这个职场教练技术哈，但是他其实讲的是每个人怎么和自己和解。吴老师说，人生无往不在关系当中，与自己的关系往往是最难的，理解他、接受他，与自己好好相处，才能过好日子。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轻松做自己》那本书哈，心理学方面的书籍，那个书就讲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与我的关系，一个是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哈。那在这本书的最后呢，吴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建议，就是把悦己利他当成活法，先把自己当人而不是工具。你不需要翻过所有的山丘才算成功，有时候你在山腰里面喘口气，看看脚下的风景，也是一种越过，对吧？哎，这句话就让我

讲到现在我们在自媒体平台特别流行那种活人感，不是说你一口气特别流畅的把一段话啊、念完拍完发出去，而是你让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你，一个有血有肉的你哈，活人感哈。前段时间我还在一个节目当中看到一个词叫肉身感，其实都是说让我们在这个新科技哈，这个 AI 发展的越来越快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的需要那种人类情感的温度，是吧？如果说你正站在某座山丘面前觉得爬不动了，你可以去翻翻这本书，给自己一点允许和信任，那个答案真的可能就在你心里。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在教练对话当中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分享给大家，就是你想要什么？就是当你迷茫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你就不断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在某一刻就会找到那个答案，也是所谓的这个 aha moment 时刻哈，就是你想要什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2号，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11国庆期间，郑州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国庆前夕，全市37条主要路段及出入市口共计悬挂国旗4263杆。目前，城区各街道悬挂的8526面国旗已基本回收完毕。10月15号，本周四上午8点半到12点，郑州市27区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州市27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19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体育方面，近日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3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田径投掷队的张佳敏、自行车队的纪子贤和游泳队的王金刚。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号20点25分，影片《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非常轻快舒适的给我们带来好心情的这么一首歌《枫糖早餐》哈，15:0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哈，我是小池，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哈，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书啊，或者是看的节目哈，也欢迎你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练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今天看到一个说不穿秋裤真的会得老寒腿，我妈经常跟我讲哈，说要穿厚点啊，穿厚点，你们现在不知道啊，等老了你就知道这个 腿不舒服有多难受什么的。看到的这个新闻是说我国骨关节炎的发病率随着年龄递增，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哈，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比如说在启动车子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这个冷启动没有以前顺畅了哈，怠速的时候也会有点抖动啊，等等，那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哈，可能是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呢，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的有必要。欢迎大家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哈，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呢也会跟着降哈，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给大家重点来推荐两款我们的产品哈，一款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哈。这个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1瓶就可以了。3瓶下来之后，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然后找。

为新车般的顺畅丝滑。第二套产品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哈，包含三瓶，可以清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然后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一场音乐盛宴即将开启，就在11月21号，就是黎明的郑州演唱会哈，锁定了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的音乐会缓缓的响起，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谁说到黎明的时候，你会想起他的哪首歌呢？相信那首歌当中也许会有你的一些故事哈。大家可以通过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等等来购买演唱会的门票。马上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黎明所带来的《心在跳》。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

0: 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怜真真找美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西厢》哈，出自专辑《古玩》啊，当年很流行宫调 R&B 是吧？收点21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在这个金九银十的时节当中哈，想要这个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府装饰，为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100%保证收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延期1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 签约过程当中增项啊，费用一涨再涨的话，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这个报名哈，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慧和成龙带来的这首《自己的电影》哈，对，自己的电影，所以你要自己演呀，你不能在自己的电影里让别人说了算，是吧？15:26，欢迎大家啊，继续魅力时光机，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最近啊，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熬夜之后，其实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皮肤的松弛啊，包括干纹细纹冒出来，再加上这个换季是吧？选对面霜真的特别的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林清轩新版的

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 六重小分子多肽搭配专利的双面胶技术，提升肌肤的吸收力哈。多肽成分双管齐下，帮助紧致焕亮，柔化脸上的干纹细纹，加固肌肤底子，来改善熬夜带来的粗糙垮脸哈。冰淇淋奶霜的这个质地上脸是丝滑好推开，吸收迅速，它不会厚厚的糊在脸上，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哈，清爽没有负担。在官旗的售价是430，那么现在是我们双十一的抢先购的这个福利力度拉满哈，50克正装到手只要179，立省251，还直接赠送你50克的替换装。下单哈，欢迎大家这个备注秒杀，我们再加送6克的小样，出门携带就会更方便了。想要入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音乐的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俊杰带来的他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在这个金秋时节哈，我们说这个秋天喝咖啡哈是有三个隐藏的好处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平常就日常就喜欢喝咖啡的人听到之后应该比较开心哈，因为在秋天的时候除了你喝咖啡可以继续享受到它的那种浓醇的滋味之外，它还有助于应对秋膘啊，甩秋膘。因为咖啡因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道的蠕动哈，让排便更顺畅，并且有助于排除体内多余的一些毒素什么的。另外就是消秋愁，咖啡因呢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哈，可以刺激大脑的多巴胺的释放，因此适量饮用咖啡是有助于缓解低落的情绪的。另外就是解秋乏，咖啡因可以促进肾上腺激素的这个影响哈，让人感受到这个心率加快呀，大脑兴奋，达到一种提神的目的。另外就是人体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种物质哈，你咖啡因进入到人体之后就可以把它这个代替掉哈，使大脑没有办法接受到疲劳的信号，依然觉得说精力充沛。咖啡虽好，但是也不适宜多喝哈，就建议每天是1到3杯，尽量不要超过4杯哈，就是让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啊，这个来喝咖啡哈，感受这个秋天的美好哈。当然说到金秋特别适合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家装哈，金九银十对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有闭口合同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这个合同当中。您只要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过来。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实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牌，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河南省2026年小麦秋播生产技术明白纸发布，结合今年秋播气候特点，围绕播种时间、品种选择、施肥拌种、冬前管理等关键环节给出分类指导。10月12号，据省疾控中心消息，我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近日 ,SR29 上跨新郊铁路桥建成通车，新乡西部区域再添一条大通道，对完善市域干线公路网具有重要意义。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近日徐克导演出席第18届法国卢米埃尔电影节，并于11号举办与徐克对话个人论坛。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

0: 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哪位嘉宾呢？先来认识一下啊，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周艳丽。那周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河南省卒中学会神经精准调控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精神疾病康复分会睡眠专业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卒中学会免疫分会委员，以及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重症学组委员等等。今天呢，10月13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是世界血栓日。设立这个日子呢，就是提醒我们全社会重视血栓带来的各类疾病的风险。我们所以今天也特别邀请到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这个科普话题呢，就是正视血栓的危害，守护脑血管健康啊。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1: 您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郑州人民南部院区神经内科周艳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啊。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的健康的话呢，说到脑卒中的话，就我们常说的这个中风哈，大家可能都会听说到，但是要不然您还是先给我们简单来科普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脑卒中，是不是就是中风？
1: 这个脑卒中呢，其实就是老百姓咱们常说的一个中风啊。它分着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出血性的，一种是缺血性的。出血性的这个卒中呢，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啊，就是血管破了啊，血出来了啊，脑出血了，这种的话就叫出血性中风。它一般常见的有两大类啊，一个是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一种呢视网膜下腔的出血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缺血性中风。缺血性中风也好理解，其实呢就是一个血管被堵了啊，被血栓呐、或者被一些小的栓子啊堵了，堵了以后血又过不去了。那导致了前面的有些供血区呢，就是脑细胞呢就缺血啊、缺氧啊，就发生了坏死，发生了功能的损害啊，就叫缺血性中风啊。这是两大类啊。咱们老百姓最常见的、最多的就是缺血性中风，它的占理比例呢大概有80%左右啊。出血性中风相对少一些。
0: 好，我们简单了解完之后的话呢，稍后也会给大家来聊到哈，就是发生脑卒中之后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包括脑卒中发病之前的话呢，身体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等等。欢迎各位朋友呢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保持联络，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在直播当中也会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呐、朋友群呐、或者朋友圈，哪怕这会儿呢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随时来回听回看节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可能详细的来了解完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哎呀，这个急救啊、预防啊，我可能还会有一点小误区哈，有些雷区我也是不要踩的，所以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守护自己脑血管健康方面的知识哈。您看这个世界血栓日提到的血栓和这个脑卒中又是什么关系呢，周主任？
1: 这个血栓呢，什么是血栓？其实血栓呢，就是咱们的首先是血小板聚集完了以后，然后再由上边呢有一些纤维蛋白原在上边那个沉积，然后最后网络出很多的红细胞啊，形成了一个先是白血栓，后来形成一个红血栓啊，这就是血栓的一个形成。那血栓呢可以在脑子里直接形成，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形成啊。那如果说在脑子里形成呢，那可以直接形成一个脑血栓形成，然后如果在其他地方然后再跑到脑子里的就叫栓塞啊。所以这个血栓呢就和咱们的缺血性卒中啊就非常有联系了啊，就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缺血性卒中形成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是导致咱们神经功能损害的一个最关键因素。所以这个脑血栓呢，这个其实血栓的预防啊，就是是咱们缺血性卒中的预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要就是说要了解血栓，要知道血栓，要预防血栓的一个啊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0: 就防控血栓也是从源头减少这个脑卒中的发生是吧？
1: 对的
0: 啊。那您看哪些人容易长出这个脑血管？

0: 好，所以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肯定是要避开哈这些问题了，然后生活习惯也要调整，如果有基础病的话尽可能给它控制好，是吧？那脑卒中发病之前身体到底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呢？
1: 是有的。脑卒中发病之前呢，它会出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就是现在给有急性的卒中的识别的一些症状我们最简单的有一个方式呢，就叫中风120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看一张脸，两边脸呢对称不对称然后呢有没有口角的歪斜另外的话就是看看呢两边肢体平衡不平衡两边肢体有没有哪一侧抬不起来了或者一侧肢体了麻木了也不管是胳膊还是腿还是就是胳膊腿都有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就是聆听聆听他说话，就是说话清楚不清楚，能不能说得出来，能不能听懂别人说的话这叫中风120这就是他早期的一识别的最简单的一些症状。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眩晕伴呕吐或者说一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同时呢看不清楚看不见或者说两个眼睛像一边凝视，或者突发的一些这个头痛伴有剧烈恶心呕吐的一个头痛伴有那如果更出现那个意识障碍抽搐那更不用说了那更得就是及早的到医院去就诊了
0: 就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是要赶快立即到医院去的，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预警的话呢，应该说就是它不是说提前很久给我们的预警就是它已经可能出现问题了没有给你太多的让你在这儿准备说我再休息休息观察观察这个时间了，是吧？
1: 是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中风然后那可能我们叫短令脑缺血发作，就是小中风了这种的话就是发病时间会比较短，它可能发作一会儿它过去了比如说几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然后完了以后症状就缓解了就可能就是单纯的一边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话不清楚，那就症状就缓解了。这种小中风我们叫短阵型脑缺血发作但并不是他没事他仍然是有事的，这种的话就是说风险还是很高的
0: 就无论是就是小中风还是中风，第一时间还是赶快要到这个医院去的，是吧？
1: 是的
0: 那到医院去之后的话呢，您看就是可能我们还会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检查，是吧？就交给这个专业的医生了但是如果说一旦怀疑发生这个脑卒中的话，像家里人第一时间是该做什么，包括这个接下来就做的这个流程步骤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妥的，要不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怀疑这个病人发生了中风建议是还是要让病人平卧平卧以后呢头偏向一侧。为什么要平卧呢？就是咱地球是有引力的，然后呢相对来说你让他处于直立状态呢第一个呢不利于说脑供血第二个呢如果病人患者肢体有问题的话，容易把病人容易摔倒容易出现问题包括有些病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抽搐这种都是不安全的。第三个呢，病人呢有恶心呕吐了，你把头偏上一边，避免误吸所以这个相对也更安全一点。这个再一个的话，不要给病人随随便便的吃一些药物然后比如说有的人呢说我家里有阿司匹林，我先给病人吃上吧。其实这个还是建议先不要吃。为什么？有些人万一是出血性中风，你给他吃了正好是吃反了可能造成更多的出血，其实对病人来讲并不是很有利的一件事儿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在120打120的时候，一定要给120的大夫说清楚你这个病人那个发病的时间，然后你家庭的地点一定要说清楚，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这个120的车急救车及时的赶到然后也有利于这个病大夫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判断。
0: 有人会觉得说我自己开车去不是更快吗？打120还得来到我家，您看这个该怎么选择？
1: 是这样就是一般就是有这个条件的医院有这种卒中中心的医院然后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组建了一个叫卒中中心群他们是专门把所有的科室，就是相关的科室，不管是神经内科呀、急诊科呀、影像科呀、检验科呀然后包括神经外科呀、介入科他们都在一个群里头。然后在你来的时候，得到这个病人信息的时候，他已经把病人的一些情况发到群里了。所有的这个大夫值班的医生都在做好了准备，做好抢救的准备。然后呢，在你登上车了那一刻，然后呢，这边都已经

0: 甚至在车上把血都抽好了啊，把你信息都发到群里了，影像科都已经做好准备接待你到哪儿，就走绿色通道快速的做检查。你如果自己到了医院，这路上的时间是被耽误掉的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120可能相对的你看着好像是有个等待，但实际上它比你自己去速度会更快。
1: 嗯，好，这个时候就是给时间在赛跑是吧？
0: 对，
1: 就是争取最快的时间呢可以进行救治。
0: 对，
1: 那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吧，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这会儿您依然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直接进入健康河南栏目的这个听众的社群里面去哈，我们每一期节目的直播链接都会发在这个社群里面，这会儿您没有时间来收听观看，只要在群里面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时候的小福利就是各位有具体化的问题可以发过来，我们也会梳理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请一下做客节目的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这个时间哈，稍后再来聊。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周艳丽。今天10月13号也是世界血栓日啊，其实这个脑卒中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中风，很大一部分根源就是脑血管的血栓。现在这个脑卒中呢也不再只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中青年发病呢也是逐年增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周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血栓的危害，怎样更好的守护咱们的脑血管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最直接的就是直播的时候您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也会这个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周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我们继续有请出周主任啊，周主任也您看这会儿平台上其实也有人在问啊，他说呢这个如果说像主任说的要对照那些预警信号，是听说话呀，然后看看说话利索不利索，手脚麻木不麻木，在这之前身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预警的信号提示可能会发生脑卒中了
0: 啊。
1: 这个
0: 是这样，如果近期哈你的血压不稳啦，血糖不稳啦哈，这个血脂可能这一段时间老是持续的升高啊哈，这些情况呢有可能也是一些信号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些病人他这段时间呢可能一直属于一个血压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哈，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血压持续的偏高一个状态。

0: 状态，那这种的话它发生中风的几率就会比平时要升高，就像这个积极性的是一个道理哈、然后包括血糖也是，然后如果血糖忽高忽低的哈、它可能也是发生这种中风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关注基础的一些素质检验的素质检查的素质要进行关注啊。包括咱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子。
1: 就平时的话咱们一定要控制好那个血压。血压控制不好的话是不是对咱们那个血管就一次又一次冲击啊、
0: 是的。
1: 也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啊，
0: 对，
1: 包括斑块啊等等啊。
0: 对。
1: 那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听说哈要进行这个溶栓的治疗，这个溶栓是什么意思呢？
0: 溶栓呢它其实就是用一些静脉溶栓的一些药物啊，通过静脉注射进去以后呢，然后把一些血栓呢逐渐给消融掉啊。但是这个溶栓药呢它不是百分之百都能做到所有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溶栓呢一般我们要求黄金时间是4.5小时啊，其实最好的时间是3小时之内啊。然后呢溶栓的时候呢就是时间窗在4.5小时，所以这个时间呢越早越好，因为每经过1分钟啊咱脑细胞就死亡190万。所以这一块的话开展呢，如果一旦发生了卒中以后，尽早了到有能力的这个有冲撞中心的啊这个医院里去。这个静脉溶栓呢它这个经过评估以后，然后大夫经过评估觉得你可以经过静脉溶栓，那就可以通过静脉打一些溶栓的药物。然后呢帮助这个血栓的消融，然后缓解这个症状，然后它有可能这个动脉就开通了啊，或者开通了一部分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能保证相对来说有足够的血液过去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减少和避免这个脑细胞的一个死亡啊，然后呢让功能神经功能恢复。
1: 您看是按小时计算的是吧？
0: 对，是的，
1: 4-5个小时的时间从发病，到这个它能够进行这个溶栓的一个治疗。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一旦发现，立马不要再耽误了，是吧？
0: 对，
1: 然后
0: 不要在家等。有很多人他就是说把这时间错过的原因就是我在家等等看看啊，看这时间，看这症状能不能缓解啊，会不会好啊？他在家去等，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1: 好，关于这个取栓的治疗和溶栓，它又是怎么来理解呢？有什么不一样
0: 啊？是这样，这个取栓呢，它就不是像溶栓一样是用药物了。取栓呢，主要是通过介入的方法啊，然后一般是从这个股动脉，也就是从大腿根那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动脉血管啊，然后呢插一个。这个一个很细的软管进去啊，然后用特殊的一些医疗器械，然后呢把血栓呢这个取出来啊，取出来以后呢那血管就再通了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一般介入治疗呢就是更适合一些大血管病变的啊，大血管的血栓形成的啊，或者大血管的栓塞的这些病人啊。但是能不能做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啊，它的时间窗相对来说比着咱们的这个溶栓时间长了可能相对更宽泛一点，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还是尽早，也是刚才说的越早越好，因为越早的话你脑细胞死亡的越少啊，将来神经功能恢复的越好。所以这一块的话一般就是建议就是还是要尽早的去做这个静脉溶栓的同时做这个介入取栓，一般我们就会做两个配合叫桥接啊，先去静脉溶栓，然后再做介入取栓啊，这样的话保证患者的功能恢复会更好一些啊。但是就刚才说呢，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静脉溶栓，也不是所有人都做这个介入取栓，所以这个还是尽早的话到医院了以后，不管是什么样原因，他都能做一些相关的治疗，你都能进行一个神经功能早期恢复啊，有利于病情的一个这个减轻和这个病情的一个恢复啊，那个神经功能的一个保证的一个减少的损伤。
1: 那您看发病之后的话肯定是有脑细胞在不断的发生这个不可逆的死亡了，相当于说是吧。所以我们时间方面呢就是这个黄金的4.5小时吧。如果说这个脑细胞是已经死亡的话，是不是就是会留下一些后遗症了？
0: 是的。然后这个脑细胞呢它是这样，它是不可逆的，它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它只活一次啊，一旦死了以后它再也活不了了，所以这种它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咱们呢尽早去救护它一个还没死亡的，就像老给病人举例子啊，就像这个血管呢就像浇地的一个这个水渠一样， 他水渠不通了。

0: 面庄稼地了，就会这个庄稼就会旱死啊。但如果说周边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缺水但是还没死的，如果这个水渠再通了以后没死的这个庄稼还是有救治的希望的，但是已经死亡的它是救治不过来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越早越好，避免它老早就发生了死亡啊。所以这个避免范围的扩大啊，所以这一定是尽早到医院，其实就是时间就是大脑啊。我们一再提这个，就是时间就是大脑啊，越早越好。
1: 嗯嗯，您看平台上也有人留言，他说、如果说很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了这个溶栓取栓的治疗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后遗症
0: 啊？也不是，就刚才我说呢啊，因为这个咱脑细胞呢，经过了几分钟以后，一般呢，它经过五六分钟开始缺血缺氧，五六分钟以后，其实有些细胞都已经开始有死亡了啊。但是呢，只是说是死亡比较少，然后后边的话就是没经过一分钟，那就死亡190万。所以这一块的话，但是如果说这个哪些人不留这个后遗症啊，它是有一些标准的，有一些情况分析的，比如说这梗死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很主要的位置啊，然后呢，对你神经功能影响比较小，那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病人呢，或者说你面积比较小啊，梗死的位置不是那么重要，这种病人相对恢复的就比较好一些。如果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位置，比如说正好是肢体运动的位置、说话的位置啊，然后面积又比较大，那将来遗留这个神经功能缺损啊，遗留这种症状的、遗留后遗症的就比较明显，就比较多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不单单跟这个梗死的面积有关系，跟位置也有关系啊。当然，时间还是那句话，你越早了，你在同样的位置去相比，你做了治疗越早，那相对的损害就越小。当然，这个东西呢，也每个人情况它也不完全一样，就是同样的位置，每个人他的神经功能、这个细胞的量，或者说是位置，他自己的基本位置，他还是有一些偏差，他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只是说跟你自己比，他还是你越早的话，你救治的效果就越好。
1: 嗯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脑卒中的朋友哈，有些会出现这个肢体无力哈，有些是说话不太清楚，可能都是跟您说的他出血的位置啊，等等吧，这有关系哈。再一个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详细梳理一下，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像高血压和脑卒中，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0: 高血压呢，主要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血压不断的波动的时候啊，它会就是冲击血管啊，血管它就会往外胀嘛啊，大家很好理解啊，你压力高了，那肯定是往血管往外胀，就像橡皮筋一样了，它就使劲往外拉，拉了多了，那就这个橡皮筋它就会里边呢会发生很多的裂痕，这个血管壁也是这样，它会有很多的裂痕，它就不光滑了，不光滑了以后呢，那就血脂类的东西呢，它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就会容易形成斑块。这些斑块呢，一旦破裂以后呢，就会原地形成血栓，或者这斑块破裂以后掉下来，掉下来到远端，它会栓塞小的血管啊，栓塞一些小的这个远端的细小的一个动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都会形成一些血栓的形成啊，然后会导致脑梗的发生啊，所以说一个脑卒中的发生，或者叫缺血性的卒中，或者就叫脑梗死啊，这种的话就是这种高血压引起来的一种反应啊，引起来的一个脑血管的一个发生的机理啊。
1: 所以如果说已经是血压偏高，就大于咱们中国这个标准是90啊140的话呢，还是要去吃那个降压药是吧？
0: 对
1: 啊、如果说能够让血压稳定控制的话，那是不是这个脑卒中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些？
0: 是的。然后咱们跟西方国家相比，尤其是跟美国相比，咱们的卒中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啊。然后我今天也翻看了一些这个数据啊，咱们大概是从这个2019年、2020年哈、咱们的每年的这个脑卒中发病率大概是就是一个是394万，一个340万，2021年呢大概是409万，2023年呢是423万啊，发生率是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啊。然后这个跟这个西方国家比，尤其是跟美国比，为什么会发生率这么高？其中最主要原因，其实你要饮食上，咱们并不是说他们都不是说高盐高盐，
1: 他们感觉吃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咱们健康、
0: 哎、对，
1: 好，咱不去做这方面的比较、
0: 但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血压控制比咱们好、他们高血压的识别率比咱们高，然后高血压的认知度比咱们高，然后吃降压药的人比咱们高。

0: 多，血压的控制率比咱达标了多、嗯、
1: 啊。
0: 咱们的达标率只有血压达标率只有10%几，但是人家呢能达到40%多啊。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科普的道路还是任重道远的哈。
0: 对，
1: 咱们要更多的，然后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说我对血压的这个管控，然后呢会更好的对我全身这个身体健康啊，包括脑卒中啊，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啊。不能说我这个有了高血压之后我不去吃药，那其实的话呢，这个吃药带来的可以说那个危害呀，跟咱们这个脑卒中这简直没法比，是吧？
0: 对对对，
1: 不能说是。吃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大家还是一旦确诊这个血压高了，高血压之后的话呢，该吃药还就得吃药。而且现在那个降压药的话，种类特别多，是吧？
0: 对，
1: 大家也是可以进行来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进行选择的。那这是这个血压方面哈，像糖尿病为什么也会诱发这个脑血管的血栓呢？
0: 嗯，糖尿病呢，它有几种情况。糖尿病的第一种呢，就是糖毒性啊，这个血糖啊，就是。大家可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外面街上卖的那个蜜饯啊，这个东西呢，然后不管是桃子啊，或者说杏啊，你看它没有坏，没有坏死，也没有这个腐烂，但是它已经死了，你再去种到地里边，它是长不出来的啊。其实你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然后呢，不管是咱的脑细胞也好，咱的血管也好，咱的神经也好，一直长期在糖里泡着，都被泡坏了啊，这就是被腌坏了，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这是一个糖毒性啊。第二种呢，就是说血糖也会引起了血脂的升高，包括血管壁的，包括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光滑，也会出现这种腐蚀性的一种改变啊，也会导致血管壁发生这个动脉硬化。啊，斑块的形成，就刚才说的，就像高血压，不管哪一个，它只要斑块形成，斑块一旦破裂以后，它就会原地形成血栓，或者掉下来到远端堵塞这个小的血管，都会形成脑梗死，就是脑缺血性脑卒中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同样的，对咱们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害的啊，一个基础病，所以都要控制好。
1: 哦，好。这个就是我们也简单理解一下为什么糖尿病会诱发这个脑血管的血栓，就等于说咱们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呢，血管是天天泡在那个高糖环境当中的，
0: 对，
1: 是吧？然后容易被腐蚀啊。再一个就是血脂的问题啊，您看血脂当中就哪项指标和脑血管的血栓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0: 是这样，这个血脂呢，咱们查了血脂一般的话会查5-6项啊，但是关系最密切的啊，然后完了以后这个大夫最关心的就是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坏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增多了以后，特别容易形成动脉硬化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呢是容易形成一些不稳定斑块。什么叫不稳定斑块呢？就特别是中国人形成的斑块，往往是不稳定的比较多。他就是说，就像举个例子，就像那个这个薄皮大馅的一个饺子啊，里边为什么叫动脉粥样硬化呢？它里边就像煮的稠稀饭一样啊，非常稠。这个皮儿又特别薄，一旦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压的波动啊，这个血管的应力的改变呢，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皮儿就破了，里边的那一兜东西就出来，那一兜馅儿都出来了啊，然后呢就会破裂出血啊，原地形成血栓，刚才还说呢，在远端或者形成栓塞啊，都会导致这些然后血型出中的问题，所以血脂高，这咱们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因为这个呢降下来以后，然后这个皮儿呢。这个增厚啊，这个刚才这个饺子的皮儿呢就会增厚，然后它就不容易破了啊，里边呢馅儿呢也逐渐会硬化，硬化了以后它也不容易破了，也不容易掉下来了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血管呢就稳定了啊，就不太容易形成血栓了啊。
1: 好，这就是血脂里面的我们说的这个坏的胆固醇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好像那个套餐里面都会让你体检这一项的，可以看到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他说我最近体检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了哈，现在正在听节目，感觉越听越紧张，该怎么办呢？想问一下主任，我们稍后也请教一下主任吧啊。然后其实科普节目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焦虑、来恐慌的，咱们更多的了解一下，哎，我到底该怎样来预防？然后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我到底是要怎么做？包括咱们刚刚讲到那个特别重要的120是吧？这是我们卒中的一个预警信号了，非常关键的，就是第一时间赶快到医院去。那这样子啊，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吧。
2: 如果遇到火情。

0: 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呢，在这个10月13号世界血栓日到来的时候，特别邀请到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周艳丽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正视血栓的危害，守护脑血管健康。也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依然是可以和我们来保持联络的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都欢迎啊，随时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梳理一些大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其实看到平台上各种问题都有啊，上一小节我们也提到说有朋友说在这个听节目啊，然后说查出来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了哈，然后呢也很担心。那主任您看这个颈动脉的斑块这个该怎么处理怎么办
6: 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有颈动脉斑块，如果比较小的斑块，大家不用太紧张啊、几个毫米的斑块，特别是4-5毫米以内的斑块，没有什么太紧张的，一般情况下它也很少会破裂啊。然后只要注意饮食的健康，然后增加的锻炼啊，保持血压血糖血脂的一稳定啊就可以了啊，也没有必要把它降得非常低啊，一般它也没有什么高的危险性。但如果这个斑块比较大，而且特别是造成了血管的狭窄啊，尤其是说狭窄率比较高了啊，达到了有50%以上，那就要非常重视了啊。这个如果说斑块甚至叫1公分以上的斑块，也要适当的要重视了，要适当要降血脂了啊。然后呢，如果说狭窄率达到了50%或70%以上，那你就更要重视了。然后如果75%以上，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包括放个支架或者说做这方面的一些治疗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些几个毫米的一个斑块，所以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
5: 好，这个时候的话您就是先不要焦虑，先不要紧张，咱们这个源头的话还是把一些基础问题控制好，是吧？
6: 对，
5: 血压呀，血脂啊，是吧？
6: 对对对。
5: 好，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继续可以保持联络啊，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说，那您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出现中风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主任？
6: 是这样，其实中青年这个中风的原因呢，它会更多一些，然后和咱中老年呢就多多少少有点差别。但是现在中青年的这种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引起来了也非常多啊，也是占比非常大了。为什么？也跟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喜欢点外卖呀， 这个他吃饭上可能也是高盐高油高糖啊，然后又不爱运动啊，又或者说又比较肥胖啊，生活压力又比较大，那你这种情况下它产生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这个再加上久坐啊，这种不运动的情况，抽烟啊喝酒啊这种不良生活方式，那它造成这种脑卒中的风险就非常高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可能它也潜在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可能不太多的一些原因吧啊，比如说它心脏呢有个卵圆孔微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免疫系统出问题了，或者血液系统出问题了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可能，或者动脉炎了也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脑梗的发生啊。相对来说这些其他原因呢可能比老年人多一些 啊，但是仍然是就是现在呢，我们观察看的啊，仍然是以这种基础病为主啊，以基础病为主的一种啊这原因。
5: 嗯，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那个血压就已经是有点偏高了，尤其是低压是吧？
6: 嗯，
5: 年轻人不要觉得说，哎，我这个只是低压偏高，因为一般情况下年轻人的高血压是不是就是低压偏高一些？
6: 也不完全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他高的时候，他可能舒张压呀，还有收缩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高压低压，他都高啊，不一定都是光低压高啊，然后高压低压都高，但是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光低压高啊，但是不管是高压高低压高还是两个都高，它都是高血压，都是需要管理的管控的。
5: 嗯，就是会埋下隐患的啊。
6: 对
5: 啊，那您看这个预防脑卒中该怎么做呢？在饮食上我们该注意什么？
6: 嗯，饮食上了，首先就刚才说呢，你因为你肯定要减少油的摄入、盐的摄入、糖的摄入啊。油呢，就刚才说呢，就是除了咱饮食上啊，然后一个是动物的脂肪啊、动物的内脏啊啊，像那种脑花啊等等，这个这些东西都要少吃了。然后包括其实植物油也要少摄入啊。植物油的话，包括氢化植物油，就咱老百姓常说的，就是说那种咱们吃的这种蛋糕啊。啊，然后面包啊，它里边加了那个乳脂类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氢化的啊，是实际上不是动物的那个脂肪形成的。其实有时候呢，这种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反而更高啊，包括油炸的食品，反式脂肪酸含量都非常高。这种反式脂肪酸呢，更容易在脑血管内呢形成动脉硬化啊，更容易形成斑块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低糖，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大家也都不缺吃的了啊，然后甜食啊，包括还有水果呀，这个量也非常大。其实水果呢摄入过多以后，它果糖含量也比较高，然后也会导致血糖升高，包括现在喝的各种饮料啊，包括奶茶啊等等，这个糖的含量还都是挺高的啊。再一个就是盐啊，盐就是腌制食品呢，不管是这个咸菜呀、咸鸭蛋呐、包括还有这个熏肉啊、腊肠啊等等，火腿肠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含盐量都是非常高的，包括泡面啊，这些年轻人有为了省事儿，然后每天吃泡面，这种的含盐量也是非常高的啊，都会导致这个血糖这升高、血脂升高啊，包括血压升高。
5: 嗯，稍微控制一些啊，这偶尔一次还好啊。
6: 嗯，对。
5: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运动方面了。您看运动对于预防血栓、预防脑卒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6: 这个运动呢，是它是很好的一个控制咱们的血压，包括刚才的血糖、血脂、心率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但是这个运动的话，一般情况下每周呢至少有三次啊，两到三次。中度强度以上的一个运动啊，然后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呢要达到30分钟以上啊，然后这个一般这个运动强度呢就这个你的心率不会超过150次啊，就相对来说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相对比较合适，就是基本上微微出汗吧啊，这样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啊。然后你如果说心率特别快，那就不合适了，那就一个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见得，那就成无氧运动了，反而不见得是好事儿啊。就是快走啊、慢跑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了啊。然后包括游泳啊、打打球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是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5: 好，贵在坚持是吧？
6: 对，贵在坚持。
5: 嗯，
6: 然后每周都要游泳。
5: 每周都要有哈。
6: 对，
5: 这一周您的这个运动的方式有没有开始，或者说还没有选好的话，您不妨关注一下，就是10月17号本周六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啊，邀请您一起免费来登山了。咱们一起来穿行这个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直接呢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来看一看哈，我们这个到底该怎么报名啊？包括我们前期也会有很多同事在打探关于这个登山节，我们要登的这座山它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欢迎扫码入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各位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天气转凉之后，我的车子开起来稍微有点不那么顺畅了啊，就是冷启动之后，感觉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变高了，该怎么办？您不妨了解一下我们的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在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呢，就可以边开车边清积碳，积碳少了，这个冷启动顺畅了。

速稳了，油耗就会跟着降，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您来省油省钱。咱们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一套是239块钱，专门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主要针对咱们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还有一款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量身打造的，它一套呢也是3瓶，是199块钱，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给自己的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哎，其实这会儿下单哈，咱们在这个周五基本上就收到了，加入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然后和我们一起去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免费的这个登山节，跑一次长途，刚好哎，这个也更好的来帮咱们除积碳哈，就是加完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跑一次高速效果会更好。

0: 好了，再来说一下这个换季的时候哈，其实也是各位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咱们这个气温下降之后，脑卒中的发病率的数量会明显上升。稍后我们也会有请一下，就是周主任关于这块再跟大家来详细梳理一下。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女生来说，一到换季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会觉得这个皮肤干燥。非常的干燥，然后泛红，而且呢就是摸起来粗糙，气色看着暗淡，如果你涂一些这个粉底液之类的东西，或者上个妆啊，又会卡粉，特别的不舒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 UP 商城双十一抢先购给各位带来了能够强韧修护然后紧致肌肤的面霜，就是林清轩他们家的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这个林清轩呢，国内高端护肤品牌，线下专柜呢有很多，口碑也很有保障，很多听友被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实力种草。像这款面霜，它的配方就不再说了，最新的这个高技术吧，然后体验感是全面升级了，会让咱们的肌肤稳稳打好地基，再配合这个多种成分双管齐下，帮助肌肤紧致焕亮，柔化这个肌肤的细纹。另外它配有山茶花的精粹温润养护，非常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换季的干燥的气候，比如说咱们日常熬夜导致的皮肤粗糙，或者脸上有的这个干纹细纹，都能够放心的来用啊。然后日霜的话呢，其实最怕是那种非常厚重，有点糊脸，怎么办呢？选这款就不怕踩雷了，它是冰淇淋奶霜质地，上脸之后非常丝滑，好推开，而且吸收速度也很快，咱们的油皮呀、混油皮都是可以来用的。干皮的话，这个季节来用，保湿力足够啊，非常的合适。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说一下价格，平常的话呢，这一瓶面霜50克，林清轩他们家的，您到专柜一问啊，这个官方旗舰店售价都430块钱，挺贵的。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了双十一抢先购，价格直接给您打到底哈，单瓶到手179，然后现在下单再送50克替换装，就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啊！我们现在福利再加嘛，就是现在下单然后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随单再赠送6克面霜小样一个。这个小样的话呢，平时出差呀、短期旅行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品牌直发活动库存也是很有限的，想要抓住这次福利的朋友呢，不要犹豫，赶快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就是179，等于说是到手106克啊。那昨天热卖的林清轩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油组合299元，还有少量优惠库存。各位如果说想要这个护肤效果更加叠加的话呢，可以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换季穿衣。

0: 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周艳丽。周主任在10月13号啊，今天这个世界血栓日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正视血栓的危害，守护脑血管健康。很多普通人哈，我们对于这个血栓啊、中风啊，这个识别包括急救预防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存在误区，所以今天周主任也是就这些我们关心的这些话题呢，一一进行了梳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血栓、脑卒中它的相关的这些知识吧。刚刚的话您看我们说的是UP 商城带来的这个产品哈，适合皮肤在这个换季时候干燥来使用，您发送秒杀到平台来了解。那像这个秋冬季的气温下降啊，换季的时候就为什么脑卒中的这个发病数量也会明显上升呢？也请教一下主任。
4: 啊，是这样哈，秋冬季节呢，随着天气转凉，然后咱们的血管就会发生收缩，甚至血管痉挛，然后这种血压呢，它就会急剧的升高啊。血压急剧升高以后，刚才在讲了啊，然后血压升高以后，它的血管壁的这种应力的牵扯啊，然后导致的血管壁的就会明显的发生一些损害，血管壁就会不光滑啊，比方包括血管弹性就会下降啊，这种的话导致动脉硬化的这个发生，甚至说呢，就是原来有斑块的话，这个斑块会因为应力的改变会发生破裂，破裂了以后呢，那就原地形成血栓，或者到远端呢就栓塞远端的一些小的血管，就会导致缺血性卒中啊，就是脑梗死的发生啊。就是我们最近这几天呢，就是每天都在收好几个这种梗死的病人，今天呢也是收了2-3个，然后溶栓的病人啊，还有2-3个呢，然后就是溶栓不了的时间窗超了的病人啊，然后这种病人的话其实每天都在收，包括夜间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然后入院，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一定在秋冬季节关注自己血压的改变。其实秋冬季节不光是血压的改变，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咱们的血糖有时候也会有改变，因为秋冬季节到了以后呢，大家有可能比如说啊，有很多人说贴秋膘啊他就会进补啊，吃的油比较多啊，因为当然也是天气寒冷了以后，你体内需要更多的这个能量的消耗，也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吃的多一些，相对来说这时候了你的血糖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这种秋冬季节患者呢发生脑梗死啊，包括其实出血的病人也会多，就是出血性卒中的这病人其实也是挺多的啊，其实跟季节的变换、气温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3: 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更加的注意啊，然后包括早晚气温低的时候呢，咱们外出最好就是不要着凉，是吧？
4: 对，
3: 注意保暖，
4: 注意保暖。早上因为中午和温差还是挺大的，所以早上啦和晚上还是要多加衣服啊。
3: 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看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哈，就日常体检筛查脑卒中风险的话呢，是要重点做哪些项目呢？
4: 咱们经常老百姓经常做的体检项目其实里边也包括很多啊，但是我觉得对脑血管病来讲哈，这个要做的还是有几方面啊。第一个呢是咱们的检验上面呢要常做的，就刚才说呢，要血脂啊、血糖啊、同心半胱酸呐、尿酸呐，这要查。但是同时我建议大家呢把肝肾功能也查了啊，然后把血常规也查了。为什么要查这些东西？假如说你的血糖血脂高啊，然后或者是尿酸高啊、同心半胱酸高，你要吃这一类药物，你肝肾功能是正常的啊。如果血糖血脂高了以后，你要吃药的时候，你肝肾功能不正常，也可能不能吃，也可能需要减量吃。所以这种情况下，肝肾功能一定要查啊。然后呢，血常规为什么要查？因为血常规有的人啊，比如说他血管有狭窄，你查了有血管有狭窄的情况下，可能要吃阿司匹林，但是你如果血小板很低，你可能也吃不了。

0: 所以这块的话，血常规还是要查的，也能同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常用的这个多普勒啊，超声的检查呢，做什么呢？就用颈部血管啊，颈部动脉，然后要看看颈部动脉呢啊，因为它是供应脑子的这个几根主要的一个血管，包括前面的这个颈内动脉呀，后边的椎动脉呀，这个锁骨下动脉呀，啊，包括咱们的这些血管啊，都要看一看，看看呢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啊，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斑块，这个都是能看到的啊。
1: 行，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节目了哈。非常感谢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就今天恰逢是世界血栓日，我们也想通过本期科普节目呢，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还有网友啊，就是血栓无声，中风可防。脑卒中呢，并不是突然间到来的，大多是长年累月血管的损害累积的这个结果。所以咱们要重视这个高危因素哈，记住中风识别的信号。今天主任有聊过120是吧？那个有病的话呢，及时就医，规范管控，才是守护大脑健康的最好的方式。那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每一期的直播链接在群里面都有，随时点开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也要感谢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咱们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再见。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国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暨展览会在英国举行。中原环保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特大型城市水能耦合污水资源化项目获得本届大会唯一全球创新大奖。河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公告近日发布。教育部门提醒考生，2027年研考报名实行考生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方式。正式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每天9点到22点。已经完成网上预报名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国内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额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楚钦排第5，林诗栋排第9。娱乐方面，电影《八仙》第三轮密钥延期至2026年11月17号，目前累计票房20.4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杰伦的这首歌叫做《阳光宅男》，2007年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这首歌你听起来满满的就是一种热爱生活、自在洒脱的大男孩的形象，不纠结烦恼，迎着阳光尽情的舒展。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是阳光就洒在了眼前，听完整个人的心情都跟着明朗起来，就像歌里传递出来的这份明媚哈。你看今天河南的天气也迎来了明媚的天气，迎来好转，全省呢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阳光重新上线。不过呢，晴朗只是暂时的回归，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之中，预计明后两天受低层水汽输送和短波槽的影响，我省的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我看了一下省会郑州的天气还好哈，更值得关注的是16号到17号明显的降水过程，随着西风槽东移，冷空气逐渐南下，我省降水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6号的晚上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你看今天的天气就不错呀，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阳光还不错的天气当中啊，出去散散步啊，走出家门晒晒太阳，舒展一下身心。不知道大家啊每天啊运动的项目都有哪些？因为现在工作比较忙哈，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基本上不咋运动了，对不对？一运动也就是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出去溜溜弯，提前感受了一下哎我们老年之后的那种每天走走步的那种感觉。但你知道吗，2023年的时候哈、就是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分析提示哈，每天大约走2600步时，死亡风险开始显著降低；大约走2800步时，心血管病风险开始显著降低。

节奏感。有朋友就担心说，走路啊这个运动好是好，就是伤关节呀。其实不，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哈，每天如果你能走6000到8000步，既是一个黄金区间，也是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一个安全范围。那么问题来了，这会儿是17:08啊，朋友们微信步数打开来截个图给我看看，截止到目前哈，快下班的时候，今天一天你走了多少步？敢不敢晒一晒？朋友们，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哎，跟我聊一聊，就是截止到今天啊，17:08，你今天走了多少步？把微信步数打开啊，截个图发给我，咱们来 PK 一下，看看有没有朋友今天已经完成了这个8000到10000步的这个步数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走路也好，爬山也好啊，现在很多朋友呢越来越去向往和选择一些健康的生活和运动的方式。一到周末的时候，走走走，爬山去。这个周末我们就邀请大家参加到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当中，时间是10月17号，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而且是免费登山，让我们一起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而且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如果说咱想要报名的话，了解一下活动详情的话，您这会儿呢就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当中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登山，扫码之后呢进群就可以直接填写报名表了哈。您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当中了。到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会陪同大家一起来登山，感受这个魅力的秋季。发登山过来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7: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1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就是朴素直白的诉说，其实人生呢不必事事都要赢过别人，真正的成功不是和别人比来比去的哈，而是只要你能够不断的超越昨天的自己，它就是一种成功。我们的一生总会遇到很多挫折难题，外界的评价有高有低，但是奋斗的终点从来都不是说去表演给别人看的，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这首歌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也要送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默默坚持的好朋友。我刚刚有提到说，大家把自己的微信步数哈截个图发给我，这很多朋友我看都在凡尔赛呀。你看小雨淅沥沥静静的发来了一张截图，上面是23930步。你干啥了？你去哪儿了？你走20000多步。还有雅涵这位朋友是7703步。其实真的我就觉得每天到5点之前你都能走到7000-8000步，还蛮厉害的。还有鱼儿这位朋友啊，12567步。哎，他的名字后面还显示了一个跑步5.2公里。还有明明这位朋友他是7095步，307千卡。哎，这个微信运动当中还有这个记录你运动的项目是什么哈？我看很多朋友后面还有一个后缀是跑步啊，是游泳啊，是运动啊，消耗了多少千卡。然后我默默打开了自己的微信步数，上面写着零。哦，我微信步数好像没开，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微信步数，截止到目前17:21，你今天走了多少步？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我觉得，不必跟其他人比哈。我每天我微信当中啊，就是走的最多的朋友，甚至能达到3-4万步，我都不知道这朋友到底每天都在奔波走路吗？啊，当然我觉得能够超越自己就好，当然一定每天要抽出来时间来锻炼锻炼身体。你看运动完了之后啊，回去好好洗个澡，好好洗个脸，是吧？好好洗个澡，认真洗个脸，因为出汗之后呢，油脂啊、灰尘啊附着在脸上，如果说你清洁不到位的话，那肌肤很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这个品牌大家很多朋友都用过哈。如果说你要问到一个化妆师、美妆师在众多的品牌当中推荐一支洁面奶，很可能啊答案就会是香奈儿的山茶花。你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洗面奶用起来是干净又不拔干，它既能强韧肌肤的屏障抵御污染，又能深层清洁锁水保湿。用量不用太多，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的绵密泡沫。很难得的是洗完之后它脸一点都不崩，非常的润。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

500，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52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咱河南音乐广播的车友专属价格只要399。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比5折还要划算。就这个机会特别难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清洁是你所有护肤步骤当中的第一步，要用咱们就用一点好的产品，更何况今天这个价格是很合适的，买一送一，399到手两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那个味道相当的好闻。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洁净舒适，洗完肌肤水润，换季护肤选香奈儿。

倩文的声音叫做爱的可能。其实歌里在讲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纵然要各自奔赴前路，如果说当你孤单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伸出双手去帮助你，做你长久的陪伴，这已经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幸事了。17:28，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很多朋友都在发登山两个字哈，来来来，17号近在咫尺了，17号跟我们一起去登山了。朋友们，这会儿想报名的朋友，您依旧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秋季登山节的活动当中，来度过完美的一个星期六。很多朋友从郑州开始自驾去到这个登山节的目的地，开车去，对吧？开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建议大家您上高速之前呀，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开边清积碳。车里的积碳少了之后，你会发现冷启动顺畅，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你在跑山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动力提升不少呀，仿佛找到了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想要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们的里程数是在3-4万公里，您就买三兄弟，一套是100多块钱哈，里面是三瓶。如果说8万、10万公里以上的里程数，您闭眼直接买金装礼盒，一套200出头，它专门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赶紧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让您的油门变得更加的丝滑哈。此外，故障灯亮的朋友们，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或许问题就解决了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17:30，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冻结》，也要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金金这位新朋友哈。他说送给18岁的自己，哇，我的听众群当中好年轻的小朋友哈，18岁的自己。这首歌呢，它其实唱的也不只是爱情，也唱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期许，希望把生命当中珍贵的闪光的片刻好好的留存。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你会不会因为在下班的时候哈、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然后就记住了这个频率哈、刚刚这首歌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很多朋友发信息过来说这歌真的太好听了，还有真真不姓贾，我们的老朋友说经典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这首歌啊，93年经典电视剧《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怀旧金曲。你像我觉得很多70、80后的朋友们对这首歌黄安的歌都非常的熟悉哈、可能00、10后不是特别了解，那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这首歌其实也道尽了人世间的悲欢得失、聚散无常，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这样的旋律一响，你就会发现熟悉的画面就扑面而来了，淡淡的曲调里面也藏着对于世事的感慨，看似是情爱的纠葛，其实写的是人生当中所有求而不得的遗憾。经典的歌就是这样，很多年过去，这首曲子依然会广为传唱，每每听到的时候，你总是能驻足下来好好的听一听，勾起很多朋友的旧日回忆。怎么样，你喜欢这首歌吗？黄安《新鸳鸯蝴蝶梦》。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播放了一首歌哈，就是林俊杰的《冻结》，然后送给我们18岁的金金。18岁的金金说我听到这首歌了，路上听到喜欢的歌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然后觉得这几分钟过得真的是太舒服了。那也希望你以后能够把这个调频哈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进群的朋友哈，进入我们杨洋的线下社群当中，您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我的线下社群当中了。不仅仅是在节目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有跟我保持互动，我们在线下呢也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刚刚这首歌哈，你看94年的歌《新鸳鸯蝴蝶梦》，岁月匆匆，时光总会在生活当中留下印记，当然也会在我们的肌肤上留下痕迹，所以要好好的呵护自己，不负岁月。说到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情绪了吧？是不是有点干燥紧绷？是不是有点泛红不适？是不是有点脸蛋摸起来粗糙了起来？是不是气色看起来暗淡了不少？其实可能就是换季啊，肤质需求提升了。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强韧修护紧致肌肤的面霜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一说林清轩，总是有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发秒杀下单，因为它这个品牌呢，就是体验感非常的好，而且价位又不是很高，所以呢，我愿意称它为性价比非常好的一款

护肤品的品牌林清轩，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双面胶技术，增加肌肤的一个粘性，让肌肤稳稳的打好基础，复配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比较适合现在的干燥天气。而且呢朋友们，日常选面霜呢，有时候你选不对了，是那种糊脸的沾灰的，这款不怕踩雷，冰淇淋的奶霜质地，上脸丝滑好推开，而且吸收速度非常快，发秒杀过来。林清轩这个品牌呀，多肽面霜50克，日常买一瓶价格不便宜，430。今天咱们价格打到底哈，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需要179。你现在下单，我们再送50克的替换装，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另外呢，你下单啊，备注秒杀，我们再赠送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日常出差呀、短期旅行啊都能用，品牌直发。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用一用这个林清轩的啊最新版的山茶花的多肽修护面霜，你看原价是430，咱们这儿呢是179，买一再送一个替换装，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沈亚轩的选了选了，把那些纠结琐碎的难题都甩掉吧。就拿装修来说，这件事儿真的让人头大，头绪多，流程繁杂。其实你不用一个人去硬扛，你把装房子这个复杂的事儿交给专业的团队，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延期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另外呢，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最新的装修的潮流趋势，想要参加一下我们家装课堂的线下活动，学会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此刻您拿起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活动当中，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为您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第一个小时结束曲目，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的青春再见。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2号，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11国庆期间，郑州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国庆前夕，全市37条主要路段及出入市口共计悬挂国旗4263杆。目前，城区各街道悬挂的8526面国旗已基本回收完毕。10月15号，本周四上午8点半到12点。郑州市27区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州市27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19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体育方面，近日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3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田径投掷队的张佳敏、自行车队的纪子贤和游泳队的王金刚。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号20点25分，影片《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北京时间18:06，林志炫的这首《大人物》来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刚刚这首歌啊，《大人物》其实也唱尽了世间形形色色的人。所谓大人物，可能会有光鲜亮丽亮眼的一面，但是褪去光环也都是平凡血肉之躯，都是普通人，对吧？甭管是大人物还是普普通的小人物，在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对吧？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该看病就得看病。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就流传着一张网友合成的一个趣味的图片哈。这个医院门诊室的门口就写着说，如果打算问痘包就不要再进诊室了。当然这不是医院真实张贴的一个告示哈，是网友来合成的。但是这张图呢，其实也反映出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不少朋友呢，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特别喜欢用 AI 来查询症状，线上问诊。就咱家有没有老人特别喜欢拿起 AI 然后直接问豆包豆包，你说我这个到底是啥病啊？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一块吃饭，然后他就说他自己的脚崴了，然后他就在这个某 AI 平台上哈问了一下，说这脚崴了怎么办，然后这个 AI 就提示他说那直接截掉好了。荒唐不荒唐，是不是朋友们？但是很多老年人就特别喜欢用 AI 呢来问问诊。你看啊，就前一段时间我还在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你现在怎么跟这个 AI 这么亲密哈，他就说因为你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呢他从来不会敷衍你的任何的问题。有时候吧他可能是胡乱胡诌的，但是你说你刚才说的这一段哈，可能不太正确，你需要查询一下正确的资料来回答我。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 AI 啊，就非常谦虚的告诉你，对不起，刚才是我搞错了，我现在给您更正一下。所以我妈就说，真的跟

和医生的诊疗方案来进行争辩。所以很多医生就很无语嘛，但是网上 AI 问诊呢，我认为它其实只能作为参考，还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师的面诊，因为 AI 它是没有办法触达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些检查报告呢，也很容易出现一些误诊漏诊，所以我是觉得看病还是要相信线下的专业医生。当然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你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直接在 AI 当中问，哎，我今天这个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头疼两天了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不想上班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解决方法呀，对不对？最起码他不会敷衍你哈。就咱家老人有没有经常一拿起来这个 AI 就开始对话聊天哈，每天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咱说现在健康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第一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当然怎么样健康呢，除了合理的膳食之外，我觉得运动一定是必要的。10月17号来跟我们一起去爬爬山吧，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启幕了，免费邀请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想要报名的朋友，今天刚刚听到我们这个消息的朋友，这周六正好有空的朋友，您带上家人，我们诚邀您来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我们不仅呢带大家穿行峡谷密林，邂逅层林尽染的秋季的大好风光，而且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报名的朋友现在还有时间哈，您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登山啊，扫码进群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打开那个报名链接进行报名了，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见三妹啊、小白菜啊等等都发登山过来了，欢迎周六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来登山。很多朋友呢计划啊，从这个不管是郑州啊、开封啊、许昌啊、洛阳、商丘出发，去到我们的登山目的地，开上车去，对吧？如果说咱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的话，建议您上高速之前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这也是我们的自主品牌哈。加油前您倒进油箱当中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车子的怠速更稳了，油耗跟着降下来，实实在在的省钱省油。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款产品了。至于产品怎么选，您就看看您的车辆的仪表盘当中的里程数，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区间内，您就买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或者咱这个车子老伙计陪伴咱们10年以上了，您果断买我们的金装礼盒。哎，这里面都是一套3瓶，1200块钱。这钱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加到油箱当中，很快就能感受到油门踩起来非常的丝滑，再开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油耗都降下来了，这是实实在在给咱们来省一些油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我们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真的好用，没有用过的朋友赶紧下单试试看，正好凑着这一次登山节前去加油站加油，加上它发888过来吧。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所以真的直来直往，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直来直往的朋友？就是他透着一股洒脱利落的劲儿，有什么事情他是不内耗的，不纠结的，对爱恨啊，爱恨分明，就是直来直往的那种生活态度，活得简单通透，不必伪装。其实现在有时候你越来越觉得身边能有这样的一个人啊，以前会觉得哎，这人是不是爱恨太分明了，然后容易这个惹得其他人不开心。但是现在你会越来越觉得这种人其实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个宝藏啊。孙燕姿带来的直来直往，其实生活态度是这样，护肤也是一样，我觉得不用复杂繁琐的步骤，只需要简单高效的呵护肌肤。如何简单高效呢？换季的时候，当你皮肤干燥紧绷的时候，泛红不适的时候，脸蛋摸起来粗糙的时候，你就直接用上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2.050克，口碑有保证，而且线下专柜遍布，大家去可以问问就知道，这个多肽修护面霜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款。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哈，它最新版的面霜配方非常的在线，复配山茶花的精粹温润养护，比较适配现在秋季的干燥的一个气候。如果说朋友们咱到晚上一弄11-12点睡觉，日常熬夜，皮肤比较粗糙，脸上还有一些干纹细纹，放心用。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买一瓶林清轩新版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一瓶430。今天咱们179，别着急，买一瓶再送一个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福利再加码。只要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您备注一下秒杀，我们再随单赠送给你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紫金刚这位朋友说他没有备注，没关系，您把您的那个订单发给我哈，待会儿我跟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来沟通一下，直接送您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啊。紫金这位朋友刚刚说他没有备注，没关系的啊，日常出差短期旅行这个6克的面霜小样非常合适，想要抓住这次福利的朋友不要犹豫了，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专柜是430，咱们179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这价格别再犹豫了，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咯。18:17要进入咱们今天的歌词接龙。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关注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也欢迎今天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小伙伴们，今天刚刚认识到洋洋的小伙伴们来参加到我们的唱歌环节哈，很多朋友都已经摩拳擦掌了，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唱一唱歌，疏肝解郁啊，朋友们。有朋友说哎呀我五音不全，没关系，

重在一个参与，重在一个态度，对不对？咱又不是 K 歌大赛，你唱一唱，只要疏肝解郁，心情舒畅就好。你在车里，你一唱，你就是 K 歌之王。今天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潘亚蔡健雅的歌，但我不能说歌名，因为今天猜的就是歌名。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啊，播放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停下来，后面的一句歌词它就是歌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就到这儿了。相爱不释手的后面五个字是歌名，也需要朋友们把它回答出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朋友们把它唱出来啊！咱们也模仿一把谭雅、蔡健雅，或者说您把它发汉字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就是蔡健雅的歌。

0: 像爱不释手的后面五个字儿，这五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呢？同时它也是这首歌的歌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杨洋亲手制作的啊互动奖章。哎，这是我们的魅力嗨不停栏目组颁发给你的，等到年底的时候，我看朋友们攒到哪些不同类型的奖章，谁攒到的最多，到时候有奖哦，朋友们啊。所以说每天的这个歌词接龙都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刚刚这首歌啊后面五个字儿也是它的歌名，咱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更不人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这首歌是1999年齐秦的版本，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除了邓丽君以外，我觉得男版哈，我是比较认可齐秦的版本，因为你会从他的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内伤的一种悲鸣哈，对着月亮谈情说爱，对着圆月来抒发胸臆，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情愫。这首歌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他那种干净简单的那种声音，沧桑又深情的那种嗓音诠释过之后，你会觉得哦，之所以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是有原因的，那份纯粹的情感悠悠缓缓，耐人寻味。齐秦的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喜欢吗？今天因为我放了一首黄安的歌曲哈，我才发现大家好像对老歌情有独钟，所以我今天专门再放一首齐秦的歌。别逼我，朋友们，逼我的话，我每天节目都放90年代歌啊。但是我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是这个00后的朋友哈，所以我也得照顾一些小朋友们哈，不能总是放80年代和90年代的歌曲。好了，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朋友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时分5点到7点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歌词接龙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我们听听看。

0: 鞋。
1: 回答正确了吗？它就是歌名啊，红色高跟鞋。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慢慢说，红色高跟鞋，一说到蔡健雅的歌啊，还是歌名我就想到了，果然是对的。还有希冀这位朋友，以及我们的老朋友罗罗，还有 SXY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小小天以及郭小跳，也还有佳佳以及念念不忘啊，让我再翻两页看看，还有无忧以及慧慧，还有奔奔牛以及懂事儿，还有家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念念不忘，还有 EFEY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段燕儿，还有

阿涛以及琳琳啊，刚才是的优秀这位好朋友说，昨天洋洋都说好久没见我，所以我今天准时又来了。嗯，希望你每天都来，天天都来哦。是的优秀。好，我们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哈，拿走今天的奖励哈。我们就抽最后一位吧，好不好？今天最后一位这位朋友叫做，我看一下啊，叫做奔奔牛。来，恭喜这位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29，我们要听到容祖儿的这首歌《小小》。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越懂你。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景龙的一首歌叫做《丢了你》，就这首歌吧，尤其是哈，在感情当中可能遇到一点点挫折的朋友，你听完之后哈，就很容易想哭，尤其是在夜晚听到这首歌，因为景龙的声音呢，他故事感真的是拉得很满，而且副歌部分情绪非常的饱满，很多朋友听到副歌的部分哈，甚至想起来一些往事，就会觉得内心还蛮难过的，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心生感慨，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和事一旦疏忽，就容易悄悄的失去。感情当中的遗憾啊，我们可以留作回忆，但是家居当中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可不能任由它们留在衣物上。今天啊，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露丝除菌除螨的洗衣液。洗衣液这种东西啊，尤其是贴身衣物，小朋友的衣物，你洗衣液你不敢随便买呀，你担心污渍洗不干净，还担心有残留刺激孩子的皮肤，对吧？而且家里天天洗衣服的话，用量比较大，你还得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它是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钻进纤维缝当中，驱除油渍污渍，洁净又卫生。另外呢，它亲肤无添加，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泡少，比较好漂洗，母婴贴身穿的也比较安心。另外添加了护衣因子，还有呢微胶囊锁香，天然香料香味持久自然，自带高级香。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香的还是价格，除了味道之外，最香的就是价格。厂家呢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价格很实惠，4桶4斤装的洗衣液啊，总共是16斤啊，官网要119。今天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朋友的福利价只有100单，爆款商城呢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捋看哈，就是加起来是28斤洗衣液，只要79块钱。你合到一斤洗衣液才2.8块。另外呢，再额外赠送大家10颗洗衣凝珠。洗衣凝珠洗衣服比较方便哈，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也不用考虑说这个倒多少的量啊，这个洗衣液。所以洗衣凝珠今天是送给大家的，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算账啊，28斤洗衣液只要79，全家可用，平均一个月呢才5块多，品牌同源品质，今天价格实惠。衣服穿久了发黄发硬，领口腋下汗渍洗不掉，你就用这个露丝的洗衣液，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哈，79块钱到手28斤洗衣液。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反正是经常要用的一个居家的消耗用品，遇到优惠的咱们赶紧囤一些。 Easy come easy go 来自于蔡健雅。

0: 的走掉。
1: 台下蔡健雅还有 MC Hot Dog 带来这首歌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时间来到18:45，刚有提到那个洗衣凝珠哈、啊，那也看到了一条消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有一个朋友哈、啊，他在拆分那个洗衣凝珠的时候，那个。拆分的时候可能用力过猛了，然后那个洗衣凝珠就炸裂了，洗涤剂溅入了眼睛，简单冲洗之后呢，疼痛持续加重，最终呢就就医了，后来发现角膜被腐蚀了一小块，很多朋友就疑惑说，只是撕开这个洗衣凝珠怎么会造成眼部的伤害呢？这个洗衣凝珠啊，之所以能造成严重的角膜损伤，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眼科医生也表述说，洗衣凝珠的外层是 PVA 的水溶性薄膜，受潮之后那个薄膜的物理性质改变，张力失衡，两颗凝珠粘连在一起，外力撕扯分离时它比较容易破裂哈，内部原液直接喷溅而出。另外呢，这个凝珠内部是极高浓缩的洗涤配方，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大约10%到20%，洗衣凝珠的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和碱性的助剂占比可以达到80%，所以它的腐蚀性是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的。另外，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呢，接触角膜之后，它不会像酸性物质一样快速凝固表层组织，反而会持续向组织深层渗透，短时间内就可能会腐蚀到眼睛的角膜的上皮儿，可能会引发明显的化学灼伤，出现剧痛啊、畏光啊、视力下降啊等等症状。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种洗衣凝珠剂溅入眼睛的意外，掌握正确的急救方式非常重要，一定要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洗边转动眼球，注意在清洗过程当中保护另一只眼，另外不要揉眼睛，揉眼呢不仅会加重损伤，还可能会引发感染，尽快呢去急诊眼科来做进一步的处理。如果要我的话，两颗连在一块儿，那就一块儿放进去好了，多放几件衣服，本来一颗凝珠可以洗8件，一下塞进去16件，像我这种懒人嘛，也可能会避免一些这样意外的发生，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一切平安咯。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江山的梦里水乡，小桥流水，薄雾杨柳的江南画面就缓缓地铺展开了。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大家就会内心比较松弛，会心中生出一份向往啊，就向往那种从容自在的日子，不要那么多约束的日子。想要拥有这样自在的居家生活，装修这件事儿，咱可不能劳心费神，赶紧来参加我们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哈。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另外呢，还可以参加我们家装课堂的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汉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就从省钱开始，让您省钱省时省力把家装好。18:54，刚刚这首歌94年江山的梦里水乡，很多朋友说今天放的都是90年代的歌曲，对，将这份经典的金曲进行到底。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Ending 曲目90年的一首歌，来自于童安格，把根留住。我是杨洋，在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联络到我。想要进入到线下社群，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5点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明天傍晚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童安格，把根留住。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河南省2026年小麦秋播生产技术明白纸发布，结合今年秋播气候特点，围绕播种时间、品种选择、施肥拌种、冬前管理等关键环节给出分类指导。10月12号，据省疾控中心消息，我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近日 ,SR29 上跨新郊铁路桥建成通车，新乡西部区域再添一条大通道，对完善市域干线公路网具有重要意义。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 23.3%。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近日徐克导演出席第18届法国卢米埃尔电影节，并于11号举办与徐克对话个人论坛。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都市。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换季觉得皮肤干燥敏感泛红粗糙，照镜子也觉得气色暗了一个度哈，这可能是换季天气在考验咱的皮肤屏障。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面霜，林清轩最新版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林清轩不用多介绍了，国内高端护肤品牌，线下专柜遍地都是，很多车友早就被他家实力圈粉了。这一次的最新版本配方全面升级，六重小分子多肽，再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先帮你把皮肤的底子打牢，让后续营养真正吃进去，再搭配上多肽紧致焕肤，淡化细纹，修护屏障，还有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这些配方就是专门应对又干又冷的天气。如果咱的脸熬夜粗糙可以用，干纹细纹冒出来了也可以用，换季皮肤敏感不稳定当然也可以用。最关键的是它的质地很舒服，冰淇淋奶霜上脸一秒推开，不闷不糊，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干皮秋冬季节的保湿力也足够了，不挑年龄不挑肤质，男女通用。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430元一瓶，今天 UP 商城品牌方合作双十一价，一瓶只要179，等于是减了200多。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买一瓶给您送上一瓶，两瓶面霜只要179元，真的太划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识。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国际水协会世界水大会暨展览会在英国举行。中原环保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特大型城市水能耦合污水资源化项目获得本届大会唯一全球创新大奖。河南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公告近日发布。教育部门提醒考生，2027年研考报名实行考生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方式。正式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每天9点到22点。已经完成网上预报名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国内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额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楚钦排第5，林诗栋排第9。娱乐方面，电影《八仙》第三轮密钥延期至2026年11月17号，目前累计票房20.43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录取。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

习。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

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2号，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11国庆期间，郑州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鲜艳的五星红旗，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国庆前夕，全市37条主要路段及出入市口共计悬挂国旗4263杆。目前，城区各街道悬挂的8526面国旗已基本回收完毕。10月15号，本周四上午8点半到12点，郑州市27区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州市27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1900余个就业岗位。国内方面，第三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体育方面，近日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河南3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田径投掷队的张佳敏、自行车队的季子贤和游泳队的王金刚。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显示，截至10月12号20点25分，影片《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道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室。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音乐，
0: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千亿，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宝。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1: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0: MV《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但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

0: 您讲。哎呦，
1: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Better music,
2: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

0: 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
4: 您误会了，
2: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春雨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首歌的名字叫做《沙发上的白日梦》。
1: 怎么样？
0: 白日梦可以做，但是不要在沙发上了，因为如果你要8点半或者9点打卡的话，你现在这个点应该起来了。我怕你在沙发上睡得太投入。现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在床上不一定能够睡着，但是在沙发上他会睡得很快。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叫沙发上的白日梦吗？
0: 为啥？
1: 我记得你跟我也说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在沙发上太累了就睡着了。
0: 对对，
1: 在沙发上睡着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关灯。
0: 对，
1: 你开着灯，你知道吗？做着梦是不是就感觉像白日梦一样？
0: 白日梦一样。你现在我不光沙发上睡着的时候我不会关灯，有时候我在床上睡着我都忘关灯了。我那天不给你讲了吗？
1: 年龄到了、
0: 哎，
1: 做什么都很心酸，连关灯都很心酸。
0: 对，下午5点多到家了之后，特别特别累，我说我上床躺一会儿，我想说6点我怎么也不会睡着，结果没有想到就从6点一下睡到晚上1点多，那家里面灯大亮着，
1: 然后一点醒了以后发现睡不着了。
0: 没有，后来又睡着了。
1: 哎呦喂，这睡眠
0: 婴儿一般的睡眠啊。
1: 是的是的，这两天啊，其实因为怎么讲呢，整体的温度比较舒适啊，所以晚上很多朋友睡得也是比较香甜的。而且这两天我发现我们家楼下楼顶晒被子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啊，
1: 开始把这个珊瑚绒被换成那种蚕丝被或者羊绒被那种薄被了，因为毕竟晚上还是相对有点冷的啊，
0: 冷了。
1: 看到这个省会郑州市从周5开始又要迎来一阵新的降雨了，本周5、周6省会郑州市都是有雨的啊，我看到，而且提醒大家温度这两天会持续降低。比如说啊，今天看到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是25度，比昨天降了1度，但是到了周6最高温度只有20度，所以说等于说接下来的3天这个温度又会下降5度。
0: 是的，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我省的东部南部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预计16到17号我省会有一次大范围的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呢16号的白天中西部南部是有小雨的，16号的夜里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雨，那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呢会有大到暴雨，尤其是16到17号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偏东风转

0: 偏北风四级左右，一直到十八号的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的小雨才会停止，来转为阴天。
1: 是的，我们看到啊，今天全省范围内相对来讲，有雨的地市只有一座，就是信阳市。今天是小雨啊，温度是26到14度，整体温度相对来讲还 OK。因为今天我看到全省基本上最高温度也就是26度了，然后最低温度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比如说今天看到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像焦作市，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13度，最低温度只有13度啊。焦作市的我们的听友们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了。另外济源市的最低温度也是来到了12度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每天一定要提前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尤其是最低温度，这两天早晚是要关注一下的。比如说省会郑州市最低温度看到了本周日最低温度只有11度，然后到了下周三最低温度将会来到10度以下，将会来到9度。
0: 是的，这也是一个深秋的非常明显的标志了。
1: 对的，
0: 就是早晚冷，中午的时候可能还稍微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热，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这个洋葱穿衣法，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哎，
0: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那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在本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登山节啊即将开启了，是在10月17号，我们的交广的第19届登山节。
1: 没错，这次依然可以和主持人一起啊穿行峡谷密林，然后感受一下秋日的大好风光，关键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想要参与的话，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登山。好的，时间到了7:08，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我们有登山节，我们还有家装节，我们联合到化步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这个金秋呢，想要带给你一个省心的家装体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直接回复家装节也能参与进来。
1: 再来听到的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
0: 我蔡姐帅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这是来自蔡琴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在91年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有一家唱片公司啊，叫做波利佳音，他在全亚洲去寻找一个可以征服亚洲的声音，找来找去找到了我们中国台湾省，听到了蔡琴，他感觉这个声音啊，能把亚洲所有人都给打败，所以就有了这首歌。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1: 是，而且最近这些天啊，很多朋友也听说了，蔡琴他是官宣自己将退出歌坛了啊，不少。听众听完以后的确心里觉得特别不舍，那时间呢，官宣时间是在11月11号的一个晚会上，蔡琴正式对外公布在明年的12月31号之后他就不再登上舞台公开演唱了，正式的告别歌坛。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他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就是和全国歌迷的一场，哎，我觉得特别好的告别了。
0: 是的，是吧，蔡琴的艺术生涯真的很长啊，79年正式出道，当年22岁的她凭借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一夜走红，同年呢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叫做《初赛曲》，刚出道也拿下了金鼎奖最佳演唱人的大奖，可以说起点非常的高。那你这样算下来，从79年再到2027年年底封麦，她整整是在乐坛耕耘了48年的时间，
1: 真的是将近半个世纪啊。在这段时光当中，蔡琴也是一共发行了50多张唱片，在海内外开了将近1000场的大型个人演唱会啊，他的足迹可以说遍布世界各地。蔡琴自己都开玩笑说，他的听众足足横跨了4代人。并不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爸妈在听你啊，
0: 对，
1: 我爷爷奶奶都在听你，
0: 是吧？
1: 哎呀，的确是，哎，很多家庭的祖孙几代都在听他的歌。在华语乐坛，蔡琴的确是留下了很多难以复制的印记啊，特别是她独特的这种女中音，拓宽了华语流行女歌手的这个风格边界，也被大家称为这个丝绒歌后啊。
0: 是，
1: 所以一提到蔡琴，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这个
0: 敲他的窗，
1: 无间道是吧？
0: 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你呀、啊。然后包括像是《新不了情》啊，《你的眼神》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经常放的《南屏晚钟》啊，蔡琴也都唱过，也都是他代表作。
1: 没错，的确是乐坛少有的常青树啊。那在接下来这一年的他的巡演当中哈、啊，大家如果特别喜欢蔡琴的话啊，就要多关注了。能抢到票的话，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的跟他挥手告别的一个方式，
0: 对，说再见的方式。前有费玉清，后有蔡琴，所以朋友们确实他是得珍惜了啊、
1: 哎、
0: 说是封麦就真的封麦了，
1: 没错，
0: 朋友们也得珍惜我们。你看大罗这位朋友说了，两位老师确实辛苦，我就周二周三早起2天，感觉都得休息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珍惜我们。
1: 真的是，哎呀，不过上早班上时间久了，你知道吗，就是发自我们这个内心的啊，我们的确这个要有一些卡路里是有点疯癫的，
0: 对，
1: 没点�疯癫真的是早班坚持个这3-5年坚持不下来，
0: 坚持不下来，多多少少上早班人都有点不正常，朋友们，所以如果你哪天看到我跟托哥我们俩口出狂言，你们也就包容一下，
1: 还不够口出狂言吗？
0: 这俩人肯定不正常了，
1: 我觉得天天咱们口出狂言。好了，7:21啊，这里依然是口出狂言的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另外一个福利好了，好吧，是关于省钱的。这个福利呢，就是如果最近大家准备装修啊，不管是老房子翻新或者是新房装修的话，都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记者的这个微信啊，不定期的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你一些装修的避坑指南。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说省钱咱们就发省钱。那接下来呢，要跟朋友们来

0: 说一点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内容啊，哥。
1: 好好好，再说点愁的啊。
0: 对，说点愁的。
1: 最近，哎，我发现有一个消息，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哎，刚开始听的时候有点唏嘘，觉得挺遗憾的。后来了解了这个实情以后，觉得有点可笑啊。什么事儿呢？就是知名的连锁便利店 7-Eleven 啊，正式退出了印度市场。五年，他们在印度市场打拼了五年，最后所有门店都关停，而且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因为不敌当地本土对手，竞争不过，只能选择离场。
0: 你看看啊，这有网友就说了，我们先把前因跟大家说清楚，我们再来说网友的评价，大家可能就是心里会觉得更明白了啊。时间我们先拉回到五年前，当时的7-Eleven满怀信心开进印度，很多人都看好，毕竟他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都做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标准化的商品，干净整洁的环境，齐全的便当零食，是很多城市人的日常。但谁也没想到，这套成熟的模式在印度直接水土不服。
1: 哎，为什么水土不服啊？因为在印度街头遍布着几百万家本土的夫妻杂货店，当地人叫它基拉纳小店啊。这些门店看着简简单单，甚至有些乱糟糟的，但是商业粘性极强。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啊都是街坊邻居，熟客可以赊账，一个饼干一个小料包都可以拆开啊，打散了卖，然后打个电话还能送货上门，价格非常亲民，那深深扎进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看一看这个7-Eleven呢，装修成本非常高，定价也没有优势，坚持明码标价不赊账，很多当地人接受不了这种形式。五年下来，所以很多门店在印度一直啊就是非常难扩张，然后持续亏损，最后他们只能遗憾退场。
0: 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大佬遇上本地硬核地头蛇了，好吧，本地的帮会。
1: 没错，
0: 其实败给的是当地几十年形成的一个消费习惯了。
1: 看来其实有的时候先进的模式不一定就是能赢的啊，就是做生意永远还要尊重当地本土的生态。
0: 对，
1: 其实这件事也给所有出海的企业提了个醒，再厉害的商业套路也不能脱离当地这个老百姓真实的消费习惯，能不能融入本地的生活才是这个长久的经营的观念啊。做生意这样，其实平时我们做很多事也是一样，
0: 对，
1: 不能一味拿着固有的经验来生搬硬套，学会因地制宜才能走得更远。就让我想到7-Eleven在咱们郑州开的第一家店，应该也是河南首店啊。当年是在国贸360。
0: 对，
1: 哎，有没有印象？
0: 排队，
1: 哎，排大队，都为去领那个，就是应该是开店有个大礼包，首店的大礼包。然后当天我记得也是创下了全球 7-Eleven 的一个冠军店这样的称号，
0: 真吓人，
1: 销冠，你知道吧？所以说，怎么讲？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且买且珍惜吧。
0: 对，
1: 就是去印度旅行的话，想去 7-Eleven 吃点关东煮还吃不到了，现在是不是？
0: 但我记得小时候，你记不记得小时候那个家里面楼下都会有那种小的杂货店就是一个小窗口，一个昏黄的小窗口。
1: 是，
0: 老板他把这个院里的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摸得清清楚楚，甚至老板本人可能就是这个院里边的住户，
1: 还能帮忙带孩子。
0: 对，能帮忙带孩子，然后完了之后呢，你确实是可以记账的，他会有一个小本本，比如说这个今天是糖在这儿买了一个糖，托在这儿买了一个饮料，
1: 买了个拖鞋，
0: 对，买了个拖鞋。然后完了之后，你说，哎，忘带钱包了，因为那会儿没有手机支付啊。说，哎呦，忘带钱包了，或者钱太大了，零钱找不开，你先欠着吧，过两天你再给我送过来。就是这种，其实是挺有人情味儿的。现在
1: 好像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了。
1: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像北京的那种胡同，哎，这种小的你说的杂货店还能有，但是就是像现在这种高楼大厦这种小区，真的就是找不到了。
0: 是，现在想想其实挺怀念的，而且那会儿还有那种公用电话，家里没电话的时候可以去那儿打个电话，甚至还问，比如说如果看摊儿的那个人姓张，张哥有我电话吗？没有，没有，没有，人就知道，让张哥还会调侃说：“你等谁电话呢？女朋友还没打过来啊。”这种挺好玩的，
1: 毫无隐私可言是吧？毫无隐私可言，你知道街坊邻里平时这个吃瓜怎么来的吗？就是从小
0: 就是从这儿
1: 瓜的源头。好了，7:26了，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听过了蔡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动力火车，这是他们1999年《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一首歌。听歌的时候啊，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扫码加入早安881的听友群，也可以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每天上午10点小唐都会视频直播。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0: 那就这样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

0: 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首歌来自王菲，叫做《挣脱》。一听是不是感觉跟那个小红梅的《Dreams》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朋友们，
1: 翻唱的
0: 啊，就是一样的啊。94年《天空》这张专辑当中来翻唱的这首《挣脱》，当时呢，王菲的唱腔就跟卡百利的主唱非常非常像。
1: 对 ，The Dolores 哈。好了，时间到了7:3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有点离谱你知道吗，就刷新了很多人对于水果骗局的一个认知。
0: 对，
1: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榴莲啊，如果喜欢吃榴莲的话，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千万不要踩坑了。因为都知道榴莲价格不便宜啊，动辄20-30一斤，所以看到低价榴莲难免要心动啊。就是现在路边出现了什么呢，就是9.9一斤的榴莲，看着是占便宜了，但是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0: 是的，有网友就是展示了嘛，他花58块钱买回家的一个榴莲，结果拆开来，那真的是大，
1: 是个手工，
0: 对，就简直大吃一惊，就没有想到还能这样的啊！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骗子呀，他会回收完整的真的榴莲外壳，外观看起来完好无损，跟正常榴莲没有任何区别。在售卖的时候呢，主打就是一个超低价引流，9.9一斤，瞬间就能让大家去驻足购买，就像买下来一个，可能大概就50-60块钱，50-60块钱。但是买的时候，这个摊主啊，有非常强制的规定。你必须遵守我的规则来，这么便宜的榴莲你是不能打开现场验货的，我不帮你扒开，你得回家自己扒。
1: 是，
0: 反正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脱，要么说没带开箱的工具，要么说没有打包的盒子，反正你得回家自己开。那有很多朋友说，那开就开呗，味儿我都闻着了，这重量是对的，味儿也是对的，价格也能接受，那我就回家开，放松警惕，直接付款带走了。可是朋友们，
1: 可是回到家以后撬开榴莲就是瞬间就傻眼了，为什么？因为原本这个香甜暖弱的榴莲的果肉，居然是橡皮泥发泡胶这样的假果肉。
0: 哎，
1: 摸起来这个手感啊，就有点像榴莲，但是呢，就是你一看
0: 完全不能吃，
1: 完全是不能吃的。
0: 对，
1: 更离谱的是里面的果核，哎，这个核哈是用土豆块来冒充的，然后专门来压秤啊，手段就是有点说是极致离谱了。
0: 是的，有用橡皮泥做的，有用发泡胶做的，成本高一点的还有用年糕做的
1: 啊，
0: 但是里边就是土豆子直接扔进去当一个榴莲的果核。
1: 哎，
0: 最近就是有网友亲身踩坑了嘛，拆开之后哭笑不得，是交了一个智商税，而且你还防不胜防，因为这些摊儿啊全部都是路边的流动摊儿，他骗完一波立马换地方。就是一杆子买卖，你发现上当之后是根本找不到人维权的，
1: 是
0: 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1: 所以啊，现在这个造假都开始精细化了，重工艺了，土豆配橡皮泥成本拿捏得死死的，还有网友吐槽说这哪是卖榴莲啊，简直是卖手工摆件是吧，主打一个能看不能吃。还有人调侃说还好是土豆橡皮泥，起码没有安全隐患，就是纯纯的坑人。
0: 这还不生气，这够生气的了。所以咱们就说天上绝对不会掉馅饼，远低于市场价的水果100%有猫腻啊。买榴莲啊，车厘子啊，这种高价水果啊，车厘子找我们就行了，
1: 马上又要上车厘子了。我们
0: 对车厘子啊，山竹啊，脐橙啊，这种都可以找我们啊。但是榴莲确实我们也没卖过，但所以这种贵价水果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店铺买，
1: 没错，
0: 而且必须得现场的开箱验货，贪小便宜吃大亏。再一个，说实话，家里面要是人少，你再爱吃榴莲，你也别买一整个的，你就买它几房，
1: 是
0: 有剥开的那种啊，你现场能够看到的啊，就买几房吃。因为啥呢？一个是榴莲，它热量比较高。
1: 啊，
0: 吃了容易发胖。
1: 是，
0: 再一个呢，是榴莲吃多了它也上火呀，朋友。
1: 对，为数不多的啊，水果里面含脂肪的，所以说大家也是啊，像小狼说的，不要吃太多了。说到这个家里面人口多哈，人口多的话，除了水果要经常买之外啊，这个洗衣液也是不能断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洗衣液这件事呢，大家买的时候一定会货比三家，货比多家，然后选一个性价比高的，尤其是快到双十一了，很多朋友啊都会等双十一，然后呢囤个一年的，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报馆商城跟大家提前啊，在双

0: 十一之前冲一波销量，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实惠的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是四桶四斤装的，一共16斤，官网要119。今天我们的专享福利价只有100单啊，然后另外还加送你12袋50克的补充装，
1: 500克，
0: 哎，500克啊，又是12斤，加起来一共多少呢？一共是28斤，只要79块钱，
1: 平均一斤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来下单了。注意啊，只有100单啊，28斤洗衣液79，还送10颗洗衣凝珠。
0: 是的，再来听李健。
1: 转眼瞬间。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孤独不是件可耻的事儿。我们听到这来自邹烨带来的歌，
1: 是邹烨也被称为是典型的卧室音乐人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不单能唱，还可以编曲、录音、后期，整套流程都是在自己家的卧室完成的，所以也被称作是卧室音乐人。
0: 挺好，足不出户就把活给干了，
1: 可以把这个成本降到最低，也不错，是吧？
0: 对。
1: 今天我们 UP 上能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的价格也是给大家打下来了，也非常的低，是什么呢？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100克10袋，今天价格只有99块钱。
0: 是的啊，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吧，朋友们。海底捞捞派虾滑，大家都知道，去海底捞一定会点虾滑，一盘虾滑68。
1: 啊哈！
0: 今天在我们这儿多少钱呢？8包只要99啊，一

0: 包是200克，一包100克，对不起，2两，一包100克，2两。八包到手只要99，那我们今天再送你两包，只要回复秒杀，在我们节目七天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你两包，99到手10包，折合每包才9.9块，朋友们9.9块吃一顿火锅，好不好？就给你家的火锅加一个菜，因为现在天气冷了，确实在家吃火锅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事儿。不管它是那种川式的麻辣锅底啊，还是番茄锅底啊，还是你清水涮啊，其实这个虾滑都很好吃。为啥呢？因为它含虾量很高，含虾量足足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粒的青虾仁儿，煮熟之后呢 ，Q 弹爽脆，嚼得到虾肉的纤维感，而且鲜甜不腥。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儿，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啊，做了一个很家常的调味，没有鱼糜、肉那个防腐剂和色素。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些就是虾的含量不够的话，它会用那个鱼肉加进去，模仿那个口感。但是其实老吃家还是能够吃得出来的。
1: 没错，
0: 你像我们这个虾仁儿，我们这个虾滑95%的含虾量。就是已经是纯纯粹粹的虾仁给你剁成馅了，好不好？
1: 是啊，
0: 虾仁高蛋白低热量，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吃，
1: 而且很方便。为什么啊？不用再回去，比如说小唐刚刚说了买虾仁了，买虾仁想去做虾滑的话，还得剥壳，还得挑虾线，是吧？
0: 是，
1: 咱们这个是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啊，特别省心，清水煮都很鲜美，吃起来非常 Q 弹，日常拿出来涮火锅啊，或者做一个虾饼啊，早上起来做虾饼或者是虾滑番茄汤给孩子，我觉得也是特别合适的。然后晚上的时候搞一个虾滑馄饨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买个馄饨皮儿就可以了，一挤一挤啊，就虾滑馄饨了。
1: 简单几分钟就可以出一个快手菜啊。最主要还是价格，今天前1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送你这个番茄底料，哎，所以说等于说99块钱到手一共是12件啊，10袋100克的海底捞的这个虾滑，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2包的底料，哎，总之这个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最后来听小野丽莎
0: 石锦菜 Goodbye。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对造血干细胞器官遗体捐献者出台多项用血及公共服务优待政策。商丘余城一爱心饭店连续20个月请环卫工人免费就餐，暖心善举获网友点赞。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交出亮眼生态答卷，野生东北虎数量翻倍增长，大美中国生机勃勃。中汽协最新数据，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突破1200万辆，销量占比过半，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体育消息，2026年 WTT 香港总决赛女单参赛资格陆续产生，国乒孙颖莎、蒯曼、王艺迪已获入场券，但世界第一王曼昱未出现在名单当中，引发球迷广泛质疑。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由迪丽热巴、陈星旭主演的奇幻剧《消起清壤》入围2026中美电视节金天使奖，这也是该剧继金奖之后年内再获主流认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